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是小麦，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北海。和朋友结束了涠洲岛的游玩，稍作休息便被带到了升平街。升平街离小麦住的地方不远，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升平街其实是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小巷，也就5米宽左右，进口立有一牌坊，牌坊书有一副对联：百年老街阅百年沧海，千秋古巷现千秋荣华。透过牌坊，整条街灯火辉煌，游客和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小麦顺着街口踏着条形的青石地板独自徜徉，街道两旁大多是晚清和民国时的建筑，砖木结构一般是两楼一底，只有在房屋倒塌后重建的极少数赝品混杂其中，但也并不影响古色古香的韵味。漫步深入，恍若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是现代装束，我一定会担心巷子里突然窜出八国联军。街道两旁一楼全是商店，除了招牌是仿古的之外，所有商品应有尽有，都是现代商品。街道长有1公里多，懒得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懒得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回味。逛完街，已经接近日落之时，街上人影稀疏，只有满街的霓虹灯尽情地散发出盛世的光芒。或许明天，我将要离开，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中国最早沿海开放城市，心里感觉有些怅然。朋友感觉到我瞬间低落的心思，便又牵着我到北海海洋之窗走了一圈。北海海洋之窗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景区由神秘绚丽的活体珊瑚、风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高科技造景技术的新一代无水水族馆、创多项国内之最的巨型圆缸景观，以及逼真刺激的国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等构成。这是一座引领海洋科技时尚、传播海洋文化品味、领略海洋无限风光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博物馆内呢，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示缸，环形展缸长达28米，高3米，国内顶级活珊瑚养殖技术展示156个品种，2600多朵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不必

潜水冒险，就能轻松地欣赏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展缸同时模拟了珊瑚的生态环境，展示了300多种热带观赏鱼，总水体超过1000吨。这里还有一条让小麦震惊了的时光隧道，它其实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画大师花了3个多月画成，价值不菲。整个壁画描述了海洋形成发展过程和未来的遐想，即海洋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飞你的想象。这个壁画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不见。但是打开荧光灯后，画面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不得不惊叹大师的高超技艺。穿过时，身上如果穿着白色衣服，衣服会呈现出荧光状态，十分漂亮。这是一座集合了养生、文化、高科技、艺术以及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走进北海海洋之窗，探索科幻奇境，揭秘千年海洋，感受不同的海洋风采。就这样，最后的一站的游玩也结束了。其实我并不想走，但我和同学一样，因为生活中其他的琐事不得不走。北海，我用半天的时间来读你，我也知足。人不能太贪心，人有的时候就得学会知足。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足常乐，听说北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星岛湖，这次没能去成，成为这次旅行的遗憾，会让我寝食难安。但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再见甚欢。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梦想旅行日志，下期同一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好。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特别是古典诗词堪称中华古典文学的瑰宝。作为一个中国人，诗歌陪伴着我们逐渐成长。小时候牙牙学语的我们，就会摇头晃脑一本正经地背诵着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了。长大一点，我们就在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诗歌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长大后，我们开始在爱情的道路上深情吟唱，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忙碌的工作中追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然。也许到岁月在我们的脸上刻上深深的皱纹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在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诗歌中感叹着似水的年华。林语堂说，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一凡觉得这个比喻还是非常贴切的。本期阅读时间一开始，就让我们和于丹一起重温最美古诗词，回归自在大人生。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是于丹老师以17年古诗词教学沉淀厚积薄发而成的文学著作。于丹老师回归古典文学专业，重温最美古诗词，回归自在大人生，让传

统文化的精髓进一步走进大众，走进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作品中，于丹老师以其独特的人文风格，对中国古诗词意象、风骨、内涵、感悟进行了一系列的鉴赏解读，文字清新优美，通俗易懂，又妙语连珠，很能激起读者的共鸣。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作者于丹，著名文化学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于丹老师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文化试点》等栏目进行系列讲座，掀起学习经典的热潮，在海内外文化界、教育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于丹老师说，我一直深深地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生命的最深处都蛰伏着诗意，也许人的年岁越长越需要这样一种温暖，需要我们生命年华中的浪漫，让我们从现实的纠葛中拥有一种挣脱地心引力的力量。所以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一书，就让我们重温中国传统文学和古典哲学的精髓所在，找回心灵深处的宁静之美。寻常日子一旦有趣，就变得兴味盎然。寻常日子一旦有心，身边处处都是田园。不同于安逸如的小家碧玉，于丹时而温婉，时而豪放，将春风飞扬、秋思浩荡、明月千古、斜阳晚钟、田园林泉、登临况味、剑啸长虹、诗酒流连等解读得淋漓尽致，深入人心，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从解读儒家经典《论语》，到赏析中国传统文化最源远流长、普及率最高的古诗词，于丹回归古典文学专业，17年大学授课精髓，厚积薄发，让传统文化的精髓进一步走进大众，走进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诗歌蕴藏着人类文明中最深刻的秘密，于丹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诗词为线索，结合当代中国人生存现状及精神世界，以其独特的人文风格，对中国古诗词意象、风骨、内涵、感悟进行鉴赏解读，以明月、清风等古诗词常见意象为线索，导向人生大境界的感悟与情怀。这本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延续了于丹的独特风格，通俗易懂，妙语连珠，并且能激起读者共鸣，让读者重温中国传统文学和古典哲学的精髓所在，找回心灵深处的宁静之美。好了，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在一首中国风十足的旋律中感受古诗词的独特魅力。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毋庸置疑。但是又有多少年轻人会真的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熬夜，没有规律的饮食习惯，长时间的伏案工作，长时间的透支自己的健康。接下来作者梁爽的一篇文章，希望能再次唤醒你对健康的重视。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身体好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有请陈颂无声带给我们大家。
2: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完病往外走时，在医院门口居然遇见一位因工作劫持的长辈。他告诉我，他儿子患结肠炎，现在休学回国治疗。阿姨因操心儿子，血压比以前高多了，他没空与我详聊，拎着煮烂的面条去看儿子。他家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他儿子原先在悉尼读大学，挺高挺帅，很会赚钱。以前听长辈说，他儿子人很勤奋，成绩很好，业余做些代购，带旅游团，靠自己的收入在当地买了辆德系轿车。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慢性病，把原本顺风顺水惹人羡慕的一家人打个措手不及。在我印象中特显年轻的长辈，这次碰面感觉苍老憔悴了许多，白发不知是没心思打理，还是儿子生病期间新长出来的。我看着他那不及往昔挺拔的背影，觉得鼻子有点酸。我这次去医院检查手臂上的小囊肿，当医生告诉我这是良性囊肿，只需做个小手术切除时，我在心里有惊无险地长舒了一口气。本来心绪低开高走，听到长辈儿子的病情，心情又急转直下，希望他妻儿的身体赶快好转。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很多年轻人相信一句励志的话，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努力的你。但此时此刻，我觉得身体不好，再多努力也会打了水漂，所以这话应该修正为，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努力但依然健康的你。我也曾因为身体的问题一度回家休养过。我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某公司海外部上班，负责印度市

0: 上。那时跨专业就业的我，每天都过得很焦灼，对很多贸易术语一知半解，客户的印度英语让我听到想撞墙，害怕过不了试用期，只能落寞离开。我那时所有一线的神经都紧绷着，中午随便吃点，挤出午休时间泡在行业论坛里学习案例，每天坐在电脑前的时间几乎是睡眠时间的两倍，经常加班加到很晚，有几次差点没赶上末班车。回到家后还要研究业务并总结复盘，睡觉也睡不踏实，生怕半夜接到印度电话。我最早转正，频频出单，正当觉得自己的一只脚踏进了希望的田野上时，身体没跟我商量的耍性子了。我有天咳嗽咳出血来，按照电视剧的套路，咳嗽完亮出染红的手绢，就是要领盒饭的前奏。我怕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当我一个人可怜兮兮地去罗湖医院拍 X 光、打点滴、吞苦药时，我才发现我这个拼命三娘居然这么脆弱无助。我那时得的是支气管炎，尽管如今看来算不上什么重病，但那时我免疫力太差，病情起伏，久不见好，只能辞职回老家休养了半年。我还记得爸妈来车站接我，看到我有气无力频频咳嗽时，我妈别过头去悄悄擦泪。在家养病期间，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一副病躯就算美好未来和风光前程的牌发到我的手上，我也要不起呀。一个人能身体好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半年后，当我下定决心还是要再回深圳工作时，我给自己约法三章，不管工作累到炸忙到裂，我也要每日三省吾身这四点：饮食健康否，坚持锻炼否，作息规律否，心情愉悦否。这些年我立志要成为奋斗派中的养生党，上班争分夺秒地完成任务，以便回家好好休息，工作间隙也要见缝插针地锻炼身体。我这些年基本能做到晚上11点前睡觉，早上5点多起床看书写文，下班上早就去菜场买菜回家做饭，周末也会创造机会一头扎进大自然里去。我从小体质不好，但凭这几年能打败身边80%以上小伙伴的良好生活习惯，让我尝到体质和精力都变好的甜头。我觉得自己已经算个讲究人了，也没能绕过视力下降的坑。前段时间去配眼镜，验光师说我的近视度数猛涨。我写文章的2年中，我的近视度数不可逆地从250度变成了2个250度。经排查，我揪出罪魁祸首。我平时早晚写好文章后，会把初稿发在手机的 Office APP 上，利用碎片化时间一遍一遍地修改。在行进的车里，在上下的电梯里，甚至有时边走边改。痛定思痛，我的注意列表里又新增一条，看书、看电视、看手机，40-50分钟必须看看远处，调节焦距，缓解疲劳。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在移动的环境下看字。我想做个贪心的全部主义者，努力打拼出来的成果和享受成果的体魄，我全部都想要。我常劝身边三餐无序、甚少运动、经常熬夜的好友保重身体，他们总是找个忙的借口把我打发了。而在我看来，一个人只有问心无愧才会去找借口。我就算再忙，心里也会时刻绷着一根弦。我在家添置健身器材，试图把家打造成健身房，时间紧时，甚至一边擦面霜一边做下蹲，与熟人聊天时直接抬起脚来按摩足三里这个穴位。我在生活中对那些事业不同于往日、身体却十年如一日的人有收藏癖，发掘并效仿他们努力打拼还能关照身体的好习惯。我认识一位气质女神，她说她在家看书时是贴墙站着看的，既不耽误学习，又暗自矫正脊背，由内而外地提升了气质。 我现在也觉得每天久坐时间太长对身体不好，于是现在看书都站着看，等要做笔记时才坐下。以前有次和我们女主管加班，中途我俩去百家超市买吃的，结账时她建议我把我筐里的薯片换成蓝莓，她还随口改了句段子：那时候你还年轻，不知道这世上的一切都已暗中标好了热量。我有次看逻辑思维 CEO 托普花的微博，他说目睹严歌苓老师在餐厅等迟到的人时，趴在地上做平板支撑，就坐后运动外套一脱，里面就是符合晚宴标准的无袖露背紧身上衣。现代社会人人都忙，但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照顾身体的人最拎得清。他们一方面努力把自己活成一个潜力股，另一方面努力锻炼好身体，让自己成长为长期持股人。一书有句名言，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所以不要让将来的人讨厌现在只顾努力但透支健康的你。
1: 感谢陈森无声的播读，我们不妨再来重温文章最后的这句话，不要让将来的你讨厌现在只顾努力但透支健康的你，我们一起共勉。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听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8: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9: 我不要将你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0: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1: 可不可不要这么样徘徊在目光内，你会察觉到我根本只

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无声挣扎有个清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

0: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1: 照去

犯了错，想要破晓牵我了，就像我来歌手，有人觉得奇妙，爱上了一分钟，十年功把眼泪掉，说说笑笑。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的天空，活在我的心里边，持续只向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那个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

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

0: 小楼。
1: 吃一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0: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你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这又是一段老北京的民间传说，叫做姚家井。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8: 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聚头只为淫人妇，难保妻儿否，嬉戏眼前谋，孽满身后，报应从头，万恶淫为首，因此上眉骰邪淫一笔勾。今天来的人可是不少啊，刨去空座咱们算满了。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是咱们北京相声大会头一次开晚场。因为什么呢？很多朋友啊都有事儿，白天不方便，所以呢加一个晚场，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刚才主持人的小姑娘说了啊，单口相声在后台呢，刚才来两位朋友跟我聊天，说我听说这个单口相声像这种长篇的叫八大棍儿，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哈，熟悉相声的朋友都知道

反正一人一说法，我跟他们解释有点区别。我也问过老先生，为什么有的长篇单口相声，早先呢，艺人们非常不容易，也不挣钱，也吃不了饭，怎么办呢？他就发现这个评书非常好，哎呀，说评书的尊称为先生，挣钱也多，干脆这么着吧，咱不说相声，咱们也说书吧。好，这一说书不要紧的，你想啊，相声演员本来就幽默，节目里面加了很多的包袱笑料，这一下观众们都吸引过来了，结果评书界呢非常不满啊，就派出人来谈这个事儿，说这个你们不能说，在过去那个年代啊，有这个势力，你不允许说，怎么办呢？双方协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可以说，但是我们给你什么你说什么，就这么着从评书里边摘出八段来给了相声界了。这八段没头没尾，搁了一块儿接不上，单说这一段也没脑袋没尾巴，听不清楚。为什么大家买完相声大全回技巧说这几段康熙私访啊，马寿出世，张广泰回家，这揉不到一块儿？对，这都是打评书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评书好比是一棵树，有枝有叶，那么这个长篇相声呢，就是把枝叶根全砍了去，就剩了八根棍儿了，所以人称叫八大棍儿啊。由此可见，过去的艺人们非常不容易。不光这个，同行之间也有一些个小障碍。这儿正说着呢，打底蹭上了一位啊，拿着块手绢啪把你这东西给你盖上了，这就不让说了。按行内来说，人家这是跟你盘道，得问你师傅是谁呀、啊、师爷是谁呀、啊、啊什么师祖是谁，都得问，只问三辈儿，问的第四辈儿算骂街，就能打架。嗯，那么这个手绢盖上了怎么办呢？哎，被盘问者有一套词儿：双足插地头顶天，乌云遮盖是枉然，左手抄起量天尺，右手推出一泰山。那么盘道这位的，你得包赔人家一天的损失，这是旧社会，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在没事了。现在我这儿说着蹭上了一位，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搭出去了啊。说评书说相声不敢说高台教化，是劝人向善，没有说这儿一散场出去都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无非是讲古比今。今天说的这个事儿离着现在时间不算太远，清朝末年，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在北京啊，有个地名叫姚家井，可能有朋友熟悉，现在那儿有小区，姚家井小区。姚家井这个地方住着俩人，名字都一样，都叫子清啊，子清，一个姓刘一个姓李，刘子清李子清，哥俩打小就在一块儿，别提多好了。到后来两个人都娶妻了，都生孩子了。刘子清李子清干什么工作呢？就是简单说吧，就是民兵啊，那阵叫团练勇啊，不挣工资挣馒头，每个月得合成馒头啊，也不知什么编制。这是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娘，一家有一小子。刘家是一个小子，起名叫瑞子，李家是一姑娘啊，起名叫招弟儿。哼，两家，哎，这两位子清关系好，两位太太也好，打这儿起就给这俩孩子做了亲了，叫娃娃亲。过去有这个，还慢说孩子生出来大肚子就开始有定亲的，这叫指腹为媒。两位太太坐在一块儿啊，能聊得上来，三皇五帝呀、啊、什么计划生育也都说得来啊。得了，那什么，咱们爱好做亲吧啊，两家生了之后要是俩小子拜个把兄弟，俩姑娘呢是干姐们，一姑娘一小子，小两口啊。过了半年这位生了，生一大胖小子，等这边吧，等两年没生啊，肝腹水。嗯啊，耽误事儿要不说呢。哎，这两段还不错，姑娘小子在一块玩的挺高兴。小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可顶个六七岁，小孩就知道害臊了，在一块玩呢知道背着人了，哈、啊、这正玩着呢，有大人过，俩孩子脸就红了，不像现在似的，那是封建，现在四年级就挎着胳膊出去的啊，这一问那是谁呀、啊、这是我娘们儿，看见了啊，过去没有啊，那只是比较封建的。这个刘瑞子到十五岁这年出了点事儿，孩子大了得上学房，可是姚家井这儿没有学房，得是牛街往南啊，再奔西南有个地名叫老君地，这儿有学房，把孩子送到这儿，上这儿上学去。后、哦、这一屋啊，多大的都有啊，有这六岁的、七岁的、十二的、十四的啊，六十八的啊，这是先生他爸爸，多大的都有，跟着屋一块念，蛤蟆炒坑似的啊，念什么都有，一年级的、二年级都有，大学中庸的、百家姓、三字经的，念什么都有啊，一到背书时这屋这乱的啊，赵钱孙李呀，哎，周武郑王呀，哎，任人说，哎，孟子见梁惠王，哎，这破烂的没、啊，这无聊收破烂的啊，那时就是这样，保不齐老师就出去了，说下午背书啊，背半截，老师这有事儿，有人请吃饭，老师走了，全你们好好背吧，老师不在这孩子不听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老师走了，孩子们疯了，来吧，赶紧吧，耍吧，啊，唱戏玩，也没有别的东西，有墨，啊，有那红颜色人珠，老师那个判卷子画圈用的那个，抹一脸啊，唱战长沙，这一包红的都使上了。一会儿屋里闹，旁边来人了，哎，别闹了，别闹了，孩子们，老师一会儿来非打你们。好，这孩子还这抹一脸红，这唱什么呢？这唱战长沙，你倒霉吧你啊！你们老师过日子多细呀 啊， 啊，给你们判卷子都画半乐圈啊。你这一包够他一年挑费，我告诉你们啊，别玩这个了，玩别的吧。这个大学长掏出骰子来了，啊，家里是开宝局的，来吧，咱们课间活动了啊，来玩这个，啊，一只骰子，小孩们哪会这个呀？这捣乱呗。好，这一下不要紧，瑞子输了，输了四十一个钱。到放学了，人家堵着不让走，掏钱。四十一个钱，我这没有钱，没钱不行，啊！我带着骰子出来，必须拿钱回去啊！这是我爸爸告诉我的啊！我真没钱，那明儿找你爸爸去，啊，让你爸爸打你，我明天一定给你。小孩啊，晚上回去哪儿弄钱去呢？偷他爸爸二两银票，过去花银票，偷了一张二两，也不值多少钱，转天都给人学长了。晚上回来。啊，洗完脸吃完饭该睡觉了，小孩上厕所，他走这功夫屋里边他爸他妈妈就问这事儿，哎，你动我那银票了？我没有，我这短了二两，嗨，你花丢了不能，我自己有数，是不是瑞子拿的？嗯，啊，这可不行，这么小就偷，这大了他得抢去，一会儿回来我不打他，明儿早上起来啊，我堵被窝打他，今天晚上要打他，街坊邻居出来，大伙儿一劝，管不了了。以后这孩子非得学坏了不可。明天早晨躲被窝啊，我打他。这是气话，家当打孩子能真打吗？气话。他回来外边听见了，走到窗户外边，贼人胆虚啊！啊，这一听哟，二两银子破案了，这不要命吗？这不啊，就没敢进屋，推开院门就跑了。两口子跟屋还等着呢，等吧，等来等去没回来，这儿一嚷街坊都出来了，哪儿去了不知道，不，这半宿周边都转遍了，转过天来他爸爸把差事辞了，去了趟通州，去了趟延庆，紧跟着什么沧州啊、天津啊跟前儿全转到了，没找着这孩子，外边找不着，回家之后两口子怄气啊，这一矫情两年的头上，他爸爸家气伤寒死了，就这一晃六年都没回来，瑞子他妈哭孩子哭得到最后看不见了，眼睛失明了，他着急啊，人家招弟家里也着急，为什么呢？哎，因为曾经啊两家放过定啊，给过两个小白戒指银子的，而且上面呢是两个小柿子，这叫什么呀？这叫白头到老，事事如意，啊，戒指拿过去就算两口子了。这么多年来，人家不能

0: 么呀？姑娘不小了，那个年头说二十来岁姑娘那就了不得了，这还不出门子，街坊笑话呀。实在等不了了，来过两趟，哈，瑞子他妈说干脆这样吧，也别等着了，啊，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给姑娘转聘吧。姑娘她爸爸李子清呢，也觉着不合适，可是您说这事儿啊，我是要说这孩子回来，啊，十年八年二十年我都能等，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这么大的姑娘出来进去的，我这脸上不好看。嗨，别说了。去吧，给孩子转聘吧。那得嘞，那老嫂子，那我们就对不起您了。嗨，别说这个，别说这个，算了吧。那我转天我把那俩小戒指给您拿来。嗨，别提了，戒指还拿来干嘛呀？啊，我没有这使唤儿媳妇的命，这戒指甭拿了啊。孩子换糖吃吧。等于这俩小戒指就没拿回来，给后文书埋下了祸患。转过没三五天嘞，哎，真有人提亲，啊，给这招弟许配人家了，许配谁了呢？这太糟心了。姚家井这儿有一个货郎，啊，挑着挑，拿着这拨楞果，拨楞拨楞拨楞拨楞，卖什么呀？针头线脑，什么胭脂粉呐、啊、粉扑啊，卖这个。这人今年多大了？42岁，姓王，叫王豁子。怎么叫王豁子？有点残疾，啊，嘴唇这儿呢是裂开的，到东北叫兔唇，天津叫老凤，北京叫豁子，1米8大高个儿，脑袋跟冬瓜似的，长一脸麻子，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来小黑点儿，嗯，三环套月的麻子，啊，这个脏啊，没洗过澡，掉坑里算洗一回啊，赶上下雨这洗一回。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见天跟这儿挑挑，都管他叫王豁子。他一直跟这儿做买卖，哪家都熟。他特别喜欢这招弟儿，呵哈，好看。你想啊，招弟儿小的时候出来进去的，他就爱看人孩子，好看。小姑娘白白胖胖的，大了之后亭亭玉立，女大十八变更了不得。好比说招弟儿上他这儿买线来，他那废话能一车。哈，招弟儿来了。买一个钱的线，他乐了，你越长越好看，多好看！一个钱的线是吧？我跟你说呀，你小时候就好看，现在了不得了，头梳的也好啊，你多亮的头，脚裹的也好，你妈给裹的脚是吧？给你这一个钱的线，
1: 有那个好便宜的。一个钱给这么些个，我也来吧，好吧，哎，来一两银子的线，嗯，一两银子，嗯，给你，嗯，他拿这个补那亏空啊。按说这么个人呢，找不着媳妇儿，天缘凑巧，这是该着的事儿。他家里边呢也没什么人了啊，就是有个姐姐在人家大宅门里面呢当老妈子当佣人。哎，这大宅门里边有一厨子叫赵三丰。呵，炒菜手艺不错，但是作风差点啊，一来二去的跟这个豁了嘴他姐姐俩人就勾搭一块儿了。本家很生气，怎么呢？这中午12点吃饭，他们俩2点还没起，怎么办呢？就轰出去不要。出来之后到别处没人要啊，一问说你怎么着？我是厨子，我叫赵三凤。不要，我们宅门里边老妈子太多啊，这点臭底人都知道，没活干怎么办呢？这个豁子他姐姐找着活了，挣点钱养着他。本来他姐姐呀，有丈夫，生生让他们俩人给气死了。合着这10年左右都是这个豁子他姐姐养活赵三丰。最近赵三丰了不得了，到李亲王府里边当厨子。李亲王总理各国事务，外国人上家来吃饭，他一炒菜，外国人一吃，呵，好啊。打这儿起，上人见喜，一步登天，手底下包葱的40来个，了不得了啊！王爷跟前大红人，发了财了。这小子倒是有点良心，这10年呢，哎，全靠着豁子他姐姐了。得了，俩人搬一块儿过，算两口子吧。我怎么办呢？我要报答一下我这小舅子啊，补补他。在这个护国寺这儿呢，给他开了一个小绒线铺，不用出去了，就在这儿做商吧。后边呢有个小三合院的房子，跟这儿住，哈， 以后说有什么用姐夫帮忙的地儿尽管说啊，一个人嘛四十来岁得了，找个媳妇吧啊，你说你要什么样的，我要一个白的，我要一尊的啊，行，找去吧。找来找去找到招娣这儿来了，拖出媒人来，姚家井这儿挺有名的一个媒婆叫左大脚，给说去吧。来到这儿，招娣他爸爸一听，这可不成，谁不知道这老活了呀，这个啊，这人没到，这味儿先到了，我这姑娘也不答应啊。呼，媒婆会说，他不说这豁了嘴怎么着啊，他说这姐夫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哈，以后两口子嫁过去呢怎么怎么幸福，过日子多好，三说五说把老头心说活动了。反正是这样，我就这一个姑娘，要是跟他也行，我得要钱啊，我要一个礼。什么叫一个礼呀？ 光绪年间一个礼是96两白银，我要一个礼。媒婆回来一说，当时就拿出来了啊，拿出了一个半礼。怎么回事呢？媒婆说人家要一个半啊，他得做半个礼。这一放定四大金，什么金链子、金镯子，好，大戒指半斤一个啊，挺有钱。定好了龙凤大帖，准备要迎娶。比如说9月26号要迎娶了，9月25号瑞子回来了，无巧不成书啊。那么说这孩子哪儿去了呢？嗨，想当初有打家里跑出来之后啊，自己也是不知上哪儿去，天亮了啊，出来转转吧，旮旯哪儿歇会儿啊，瞧见什么的玩一会儿啊，猛然间发现路边上有招兵的，有个桌子，有把椅子，有一位少官坐在这儿，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小孩过来了，我要求当兵。啊，你要当兵啊？啊，你叫什么呀？我叫刘瑞子。叫刘瑞子，你怎么回事？我在家投我爸爸2两银子，我回不去了。哦，投2两银子就跑出来了？我投了我爸爸40两才出来的。哦，你把你那个名字写下来吧。哎，提笔一写，龙飞凤舞。少官乐坏，你还会写字啊？你可这可好了不起，这娘的太好了，你看这个字写的啊，全是黑的。他不认字儿，不新鲜哈、那个年头慢说是少官，统领都有不认识字的，这么着就当了兵了。每天呢在这个军队里边呢吃饱了就练，几年的功夫大小伙子了。而且这孩子很聪明很伶俐，记着自己呀、因为什么从家里出来的，不能够再赌博了，啊，营里边大伙儿谁玩他不跟掺和，啊，所以这几年非常不错，上人见喜。现如今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大红人各是哈，3品军功4品顶戴，了不得了。刘坤一坐镇南京，这一年西太后调刘坤一进北京述职，有事儿商量。刘坤一带着刘瑞子，带着手下的兵卒是来到北京城。到北京之后，住在贤良寺，东安市场的后身，就梅渣胡同那一溜，外省官员进京都得住在这儿。哈、刘瑞子一琢磨，我可是6年没回家了，跟大帅请个假，我回家探探父母，顺便完婚。进来之后，给大帅请安。瑞子，什么事儿啊？我跟您告假，跟您请5天假。

瑞子，咱们刚到北京，明天进宫拜见老佛爷，后天要拜会这何朝的文武，很忙啊，你什么事儿请五天假？一说这个脸红了，大帅，是这么回事儿，离家日久，想看看父母，另外呢，我小的时候定了一门亲，想回家完婚去。哦，这么回事儿，嗯，好，嗯，这样吧，我先给你两天假，啊，回去之后呢，嗯，把事料理好了，这婚事啊，本帅我给你做主，待会儿啊，到账房支500两银子，是我赏你的，谢帅爷。转身出来，领完了钱，不错的哥们儿全过来了，给你道喜啊，大伙儿随份子，啊。你30我20的，加上大帅赏的，加上这些年自己攒的，有800两银子，都弄好了，贴身带上，换上了衣裳，把这腰刀别在后边，刀把上挂着自己这顶子，哈，荣县是3品顶子。由打这儿出来之后，雇车奔牛街，啊，直接去姚家井，没车，到那儿拉不回座来，得到牛街北口下了车，再换车奔老君地，奔姚家井。来到了姚家井的大街上，瑞子非常的感慨呀、啊，一走6年了，瞧瞧既熟悉又陌生的大街，心里是百感交集呀、啊。小的时候不懂事儿啊，现如今我长大了，要好好孝顺我的父母。迈步往里就走，对面来个老大爷，他还认识，啊，论着呢喊三大爷，街坊邻居，赶紧过来了，这一请安，三大爷，把老头吓一跳。怎么呢？穿正打扮就是当官的，啊，来个官给我请安，老头害怕，哎呦呦呦，您别介，您别介，您别介，这个这位大人，您认错了吧？没有，哈哈哈，没有没有，我认识您，您不是张文顺张大爷吗？啊，是我是我是我，你是谁呀、啊？啊，我是刘瑞子啊，回见。老头一转身，当当当当，蹦着就跑了啊。瑞子纳闷儿，怎么回事儿啊？为什么老头不爱理我呢？老头想得多，啊，过去那人怕官，心说姚家井现如今都知道啊，明天王豁子要娶招娣儿，今天他回来了，穿正打扮这是当了官了，两家真打起来出了人命，官老爷来一调查，说来了之后先跟我聊天，这干系我吃不了，啊，老头想得多，转身跑了。瑞子纳闷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玩牌这事儿啊，人家还记着呢啊。得了，人以后得学好啊。迈步就往这个大街上走，两旁边所有的大门都探出半拉脑袋来，都看。街坊传这传得快啊，可是瑞子走到谁门口，啪，门就关了，就听这趟街上咣咣咣起咣起咣起咣咣咣咣起咣起咣咣。后来这趟街成了中国快板培训中心了。一路走一路瞧，来在了自己家门口，站在门口眼泪都快下来了。还是这东倒西歪的两间房，墙头上都是草，微风吹来随风摇曳，屋里边黑着灯，院子里边破破烂烂，拿手一推着门，这门都快掉了。迈步站在院里就喊娘，娘，天性啊，小孩回来都喊娘，你无论哪儿你出去旅游去，你干嘛回家都是娘妈，都这么喊，没有喊别的，一回来撕衣服啊，哎呦，喊完了娘，听着屋里边老太太说了，这是谁恶心我呢？我们家没人了，都死绝了啊。瑞子很纳闷啊，听声音是自己的母亲，显得苍老许多，老太太说话怎么这么横啊？推开门一瞧啊，哎呀，屋里边漆黑一团，恍惚瞧着自己的母亲坐在炕上，啊，被窝都打开了，坐在被垛上正擦眼泪呢。怎么回事？刚才李子清来了，就是招娣儿的父亲，瑞子的老丈人。啊，这个老嫂子，明天姑娘出门子了，我接您喝喜酒啊！老太太气坏了，我喝什么喜酒啊？我啊，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归人家，我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出去！

0: 娘把他轰出去，啊！瑞子回来了，站这一喊娘，看这意思，娘这眼睛不行了，老太太如同做梦一般，谁呀？谁叫我呢？娘，我是瑞子，往前一走，扑通。跪在床边上，拿手一抱母亲的腿，娘啊娘啊，我是瑞子，我回来了。啊，老太太不信，以为自己做梦，伸出手来搁着嘴里边去咬，还咬不上。怎么呢？牙掉的差不多了，得把嘴弄歪了，找俩对得上的。一咬还真疼，哎哈，哎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俩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哎，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小瑞子是顿足捶胸啊。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武松打虎这段水浒传当中非常精彩的桥段。哎，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就叫武松打虎，李金斗、陈永泉合说，只不过是比较另类的一种演绎，咱们共同来收听。
2: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3: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2: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3: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2: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3: 嘿，你全行啊？
2: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3: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2: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3: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2: 武松打虎，
3: 哎，
2: 您扮演谁？
3: 我扮演武松啊。
2: 我呢？
3: 你不是多面手吗？
2: 啊，
3: 你来个一杆四。
2: 一杆四，
3: 前面的九宝
2: 啊，
3: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2: 哦，分出表演区来。
3: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2: 您请。蹦嘟儿逛街逛。

0: 这位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拆那筐，
0: 二斤九毛，喊连神，
1: 筐拆筐，
0: 九毛
1: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啊！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
1: 啊，
0: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臣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抗拆，抗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啊，要饮酒。
1: 饮酒，
0: 臣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呢？难道判案无偏不成
1: 啊？
0: 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这。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
1: 嗯、
0: 既然景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
1: 嗯、
0: 要多饮几杯酒，
1: 好
0: 多增几分力量。
1: 是，
0: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0: 吃海燕。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0: 酒报，
1: 有
0: 你酒报酒来
1: 吃。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抬抬抬
0: 抬抬抬抬抬抬
1: 抬抬
0: 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1: 抬抬抬抬抬
0: 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啊！搭菜？
1: 对呀、
0: 啊。搭什么菜呀、啊？
1: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0: 这菜比酒贵。
1: 啊，给您别喝。
0: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1: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1: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是三碗不过岗。
1: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0: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1: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0: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1: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1: 客官请看呐。
0: 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法印。
1: 这就算对了，
0: 这乃胡言乱语。
1: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0: 好，大喊红马印，
1: 怎么着？
0: 一声，这多别扭啊！
1: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的。
0: 来买酒宴。

0: 一场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儿还真好，真是干了。
2: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有吧？啊，俺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0: 有毛
2: 有，
0: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2: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我真是此走，俺也不再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不回来？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2: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2: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正拿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2: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2: 备有高间。
0: 高间
2: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

0: 地，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哎
1: 啊，我热死了。
0: 我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住下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嘿嘿，
0: 那咱就白的姑了
1: 啊。什么叫白的姑啊？走你。
0: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1: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1: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1: 哦，他们高着呢。
0: 听见了回答。
1: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了，
0: 打一个。
1: 真巴得龙苍龙菜得苍，菜得菜得。
2: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1: 他还真能睡。
2: 哎，这家伙够肥的。
1: 嗯，他嘀咕什么呢？
2: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1: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2: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1: 还会赶折呢。
2: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3: Hello， good morning。
1: 哦，外国老虎啊。
3: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1: 哥们儿，打我打我。
3: 暂停。
1: 哎，怎么回事？
3: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啊你？
1: 嗯，
3: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
3: 来又
1: 我打。你怎么又活了？
3: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3: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3: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0: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1: 怎么了？
0: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3: 五娘
0: 他偷你东西了。
3: 五营
0: 他第三者插足了。
1: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0: 啊，
1: 一五营，
0: 那你凭嘛打他呢？
1: 只因猛虎吃人。
0: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3: 啊，俺看出来了，
0: 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你想啊？
1: 俺想什么？
0: 想起来再说吧。
1: 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1: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0: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1: 嗯，
0: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
1: 嘿，纯粹饱饭撑的，
0: 撑的呀。
1: 哎，
0: 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0: 阳谷县接俺打官司。
1: 嗯，想俺武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警官？
0: 少说废话，走着。
1: 哎，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
1: 花了啊。走，给我锁上了。
0: 好嘞，到了到了，我起鼓去。
1: 去吧。
0: 咚咚咚，
1: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这骨是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0: 好，我就把你打架吧。
1: 啊。
0: 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是因吴敏松。
0: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的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0: 你待怎讲？
1: 被小人打死了。
0: 打死了。
1: 不，怎么？
0: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哈哈哈。
1: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看校。
1: 县里指着老虎吃。
0: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哦，感觉他是后台。
0: 送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0: 你且听了。哦，
1: 你说吧。
0: 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五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二九二四四的去。为了县里经济第一，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空空怎么样啊？
0: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0: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4: 一起欣赏过了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跟您，咱们接着听段子。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怀旧。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少年吧。人生真的很奇怪，明明心里已经沧桑了，却开始无比怀念单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他的声音是放学之后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喝过的奶茶的味道，香香甜甜。我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很爱你，所以就算爱你要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没有关系，你过得好才是我最希望的呀。

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人，冷的时候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句安慰，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段台词，以前我以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杨宗纬。

0: 是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最难过的瞬间，绝对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清楚地知道，你和这个人没有以后，他给过你的，没有给过你的，都要给另一个人了，而你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闻爱情十人九悲，听闻誓言十诺九谎，听闻后来始终一人。刘旭阳，把孤独当作晚餐。我多

我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0: 我们见个面吧，时间里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妹妹乐队，平常有见。
1: 再

睡作息，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和落单的袜子还停在平常里，擦不干净的眼镜和桌上的吐司屑陪着我写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陷入爱情的我们，因为爱情而勇敢，也因为爱情而自卑。因爱勇敢，所以我们在爱情里乐观执着，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付出。因爱自卑，所以我们不敢爱得太用力，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陈友莉的歌其实都一样。

现实充满着遗憾，你付出的得不到认可，你满心欢喜的那个人也不愿意跟你走下去，于是最后我们都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在经历过磕磕绊绊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该去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付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light in the night. Don't be afraid.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

0: 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八七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陪您共度光阴时光的绘声绘影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浓缩的世界，每一段剧情都藏着人生的回响。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国漫工业的巅峰史诗《哪吒之魔童闹海》，让我们在声音里感受国风奇幻的震撼与力量。作为《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由

小子执导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9亿元的全球票房跻身全球影史第五名，不仅刷新了国产动画的票房纪录，更树立了中国动画电影工业制作与艺术表达的双重标杆。这部豆瓣8.4分的佳作，延续了前作《我命由》，完成了跨越式升级，成为中国动画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之作。完成了跨越式升级，成为中国动画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之作。影片承接前作结局，哪吒与敖丙在天劫中破碎的灵魂被七色宝莲护住，历经3年温养，重塑肉身，重返人间。此时的陈塘关看似恢弘太平，实则暗流涌动。东海龙宫因敖丙之死对哪吒恨之入骨，龙王联合四海水族布下天罗地网，欲以滔天巨浪淹没陈塘关复仇。天庭则始终忌惮哪吒体内的魔丸之力，派遣天兵天将暗中监视，伺机将其收复，以绝后患。而哪吒虽重获肉身，魔性却时常反噬，魔童的标签如影随形。他既要对抗体内日益狂躁的力量，又要直面外界的偏见与猜忌，再次陷入被命运定义的困境。叙事层面，影片跳出了个人与宿命对抗的单一框架，将视觉拓展至族群矛盾、偏见消解与责任担当的深层议题。哪吒从前作中反叛命运的个体斗争，转向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挑战。他不仅要突破父权的枷锁，更要面对社会体制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他与敖丙的灵魂羁绊成为贯穿全篇的情感核心。当哪吒被魔性吞噬，即将失控时，敖丙的灵石总能及时唤醒他的本心。当四海水族兵临城下时，两人并肩作战，那句你我本是一体，何分正邪的台词，精准戳中了观众内心对破除偏见、坚守情义的共鸣。哪吒的角色同样完成了自我解放的成长，从一开始的受压迫者，逐渐成为敢于反抗父亲、为自己争取自由的英雄。他与哪吒的关系从敌对到共鸣的变化，为影片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配角塑造同样亮眼，李靖夫妇不再是单纯的开明父母，而是展现了为人父母的挣扎与坚守。他们既要保护陈塘关百姓，又要守护儿子的性命，那份两难抉择让角色更具温度。太乙真人则褪去了部分插科打诨的喜剧色彩，多了几分传道授业的通透与担当。就连反派东海龙王也并非脸谱化的恶人，他对龙族命运的焦虑、对儿子的愧疚，让角色充满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视觉呈现上，影片堪称东方美学的极致表达，制作团队延续了国风漫画的风格，却在细节上实现了质的飞跃。陈塘关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尽显盛唐气象，云雾缭绕的仙山如梦似幻，宛如仙境。波涛汹涌的东海则气势磅礴，巨浪滔天中龙行飞舞，每帧画面都兼具古典的韵味与现代审美。尤其是哪吒与四海龙王的决战场景，水墨丹青的写意风格与尖端动画技术完美融合，烈焰腾空与怒涛拍岸交织，场面恢宏震撼，极具视觉冲击力。影片对水元素的刻画更是出神入化，平静时波碧荡漾，映衬角色的澄澈本心，愤怒时惊涛骇浪，外化剧情的紧张张力成为角色情绪与故事节奏的生动注脚。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其内核却极具现实意义。影片通过哪吒的成长历程，探讨了标签与自我、傲慢与接纳的永恒命题。在这个人人都可能被他人定义的时代，哪吒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世界的桀骜不驯，而是认

清世界的复杂后，依然坚守善良与正义。真正的自由不是挣脱一切束缚，而是打破他人的期待，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无论是孩童还是成年人，都能在影片中找到共鸣。孩子们看到的是奇幻冒险与热血勇气，成年人则在角色的挣扎中看见自己，获得直面生活困境的力量。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成功，不仅在于其顶尖的制作水准，更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影片将哪吒闹海的经典神话与现代价值观相结合，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既彰显了文化自信，又赢得了全球观众的认可。它向世界证明，中国动画不仅能打造震撼的视觉盛宴，更能传递深刻的思想内涵与人文温度，为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部《哪吒之魔童闹海》让我们看到了国漫的崛起与蜕变，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魅力。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这里是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绘声绘影节目，我是小易。下一期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另一部精彩影片，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

0: 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
2: 喂
1: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3: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做下班开会有多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当代职场啊，一直有一个迷思，就是为什么总有领导喜欢在快下班的时候开会呢？而且公司啊，专挑要快下班这个节骨眼开会的现象，在最近几年是非常的普遍。无论你是在5A 级写字楼里做 PPT， 还是在车间的流水线上打螺丝，都不能回避下班前被喊去开会的命运。在每个工作日快要下班的时候，微博里搜索下班、开会等关键字，你会发现啊，人们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互联网问候公司和老板。大家无能狂怒的背后，伴随着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可以说，一到下班就开会这件事儿，已经成了当代职场人的一块心病了。人们害怕开会呀，对不对？因为它超出了正常人的逻辑思想和理解呀，不合理，甚至有点荒诞了。这快下班的才叫大家开会，那往往并不是因为上班时候没时间开会。有些公司啊，白天明明有大把的时间安排会议，领导也不见得全都是日理万机嘛，但却非要在下班这个档口召集大家开大会，那仿佛这个会就是为了下班而诞生的。要是领导在上班时间开个会，那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正所谓下班是开会之母，开会是摸鱼之父。长此以往，很多人都被迫建立了新的补偿机制，恶性循环就完事儿了。下班的时候一定要开个会，是因为不开会明天的工作无法继续了吗？显然完全不是啊，对吧？大家普遍反映，下班时开的会基本上没什么营养，有些是老板往椅子上一坐，听大家挨个汇报今日的工作心得，等大家都汇报完了，他再简短的做几个动辄1到2个小时的点评总结，就特别像是幼儿园放学前小朋友排排队啊，然后呢坐在那儿等老师发小红花，你看多惨。有些呢则成了领导的个人主题讲座，前半部分呢一般都是领导的假意苦真思甜，后半部分呢普遍都是什么画大饼啊、打鸡血呀、什么的，会开了好几个小时，你感觉领导说了挺多，哎，又好像啥都没讲，最后一阵挥手，听懂，掌声。还有一种常见的形式呢，

叫做头脑风暴，这个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对不对？也是根本没啥准备的，领导煞有介事的出个业务命题，鼓励大家充分思考，深入讨论，来一场脑细胞运动会。看起来人做的这么齐，像是群英荟萃，其实啊，那是啥呀？萝卜开会呗。那下班时开会比上班时打卡还要恐怖，上班至少还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嘛，对不对？晚打一分钟你

有一定概率就吃个宵夜，吃火锅。从会上给领导敬礼到桌上给领导敬酒，那是无缝衔接，这都不算恐怖的。还有最恐怖的，那就，哎呀，我都想想我都难受啊，几乎等同于加班大半个工作日的会议，你还没有加班费，是不是很难受？快下班的时候通知你开会，那是一种暧昧的强制加班啊。直接告诉大家，今晚必须加个班，确实缺乏了一些领导艺术。但是如果晚上七点开个会，就显得高瞻远瞩了。当会议通知后再跟一句相互转达，形式主义达到了顶点了吧。现在呀，这种暧昧的压榨甚至成了一种风气。下班开会这件事儿最大的不合理，就是我们已经默认了它的不合理。下班开会不仅在窃取我们的生命，还在毁掉我们的生活。为啥那么多单身呢？原因是啥呀？不是没时间找对象吗？参加下班的会议不一定能让你当上优秀员工，但一定会让你做不成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好男朋友，同样也会妨碍你成为一个好妈妈。有些公司为了保证全员下班参会，可以漠视员工的哺乳期，

多讨厌呢，是不是？还会让你变得无比的无情。哎呀，想想我这眼泪花啊。在一些领导眼中啊，下班开会可能就是正常的，如果没有任何其他想法都属于特殊情况，甚至还得要求你拿出证明。所以很多人都感到困惑，喜欢在下班的时候开会的领导跟我们到底他是不是一个物种？他不累吗？他不饿吗？他没有家人，没有男朋友女朋友，他没有孩子吗？他们有可能就是上班不累，下班充沛嘛，因为不需要像你一样挤地铁，更不需要你在出租屋里灌咖啡。从领导决定下班前叫你开会那一刻起，他们就无法具备和你一样的同理心。有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可能比人与羊的差别都大，一到下班时就把所有人叫到一起开会，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仪式啊。这种行为有点像啥呢？就是这个村子里的牧羊人，每当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牧羊人就要把羊赶到一起数一遍，数完了才能安心回家。羊在想啥呢？他不确定。羊吃没吃饱呢？他不关心。数羊的意义就在于他要确保所有的羊都还处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些下班时开会的领导们呢，好像就是在拿放牧的思维来管理现代企业。黑色幽默的是，很多苦于下班开会的人当了领导之后，也前赴后继地加入组织下班开会的行列。你可以理解为，或者说你可以说，这是为了向更大的领导而表演，也可以说是职场苦肉计，但终究还是当了牧羊犬了嘛。所以尽管大家已经坐进了高档明亮的写字楼，但一些企业的本质仍然是一家大型牧场，上班汇报和下班开会双管齐下，最终是维护一种管理能力上的懒惰和退化。因为越烂的管理手段反而是越好的服从测试。就像很多人说，我就是拒绝下班后参加任何会议不行吗？当然可以，劳动、休息、叹息是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但我们平时看到更多的还是有人下班后没参会就被扣了工资了吗？有人甚至隔天就会被裸辞啊，是被迫裸辞哦。这每个问题背后啊，都是有一段悲伤的故事的。你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每个下班前的半个小时里，我们仿佛都拥有很多选择。今天下班开不开会？开会我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当群会议消息响起那一刻起，你会愣一下，最终还是会点击发送收到。那几秒很短，就像人生啊。好，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小剧场了，今天将会为大家演绎一个叫做下班开个会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下班开会有多烦，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当然也欢迎各位积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还有十五分钟就可以下班了，今天是我跟小丽结婚的一周年纪念日，我得赶紧回去。哎呦，这工作群来消息了，我看看啊。哎呀，吴总发的。
1: 各位家人们，今天呢要开个会，请大家到会议室集合哟，大家相互转告一下。
0: 什么？这下班了还得开会吗？
1: 大家抓紧时间到会议室，很快就开完了。
0: 这上午不开，中午不开，下午不开，那偏偏掐着下班点开会，为啥呀这是？
1: 各位家人们，今天呢我们开个短会。
2: 肯定短不了。
1: 首先呀，我们先总结一下这周的工作。
2: 不是已经交过周报了吗？
1: 各个项目组呢虽然已经交了周报了，但是大家相互之间还不太了解各自的工作内容，不利于工作的推进，所以呢现在就各自汇报一下工作进度。
0: 我们策划部跟执行部每天都在对接，这个还要汇报吗？
1: 虽然有的部门经常会进行合作，但是有的部门大家是不完全了解的。咱们是家人，要相互了解，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下面就开始汇报吧，销售部你先来吧。
2: 这个会已经开了40分钟了，这为啥上班迟到1分钟都要扣钱，这下班晚几个小时就没加班费呢？
1: 刚才呢大家都汇报了各自的工作情况，吴总呢也听了，非常的感动，真的，大家都这么拼啊，都是为了钱吗？
2: 对呀。
1: 不是。
2: 那还能为啥呀？
1: 吴总明白，大家呢都是有梦想的人，都是为了梦想而努力。
2: 啊，是为了吴总升职加薪的梦想是吧？
1: 销售部的家人们呢，没日没夜的工作。都晚上11点了，还吃烧烤串串小龙虾，啤酒白酒往里加，都喝吐了还要继续的推杯换盏，这是为了什么呢？
2: 这胡吃海喝还可以报销呢？
1: 那是为了把客户陪好了，好签单。家人们，
2: 这又吃又喝还不花钱，这个真不容易呀。
1: 还有我们策划部的家人们经常加班，经常开会讨论，牺牲与家人陪伴的时间，那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不被开除呗。
1: 是为了把客户哄好了好下单。家人们，
2: 我主要是为了不会被开除。
1: 各位家人们，看着你们这么辛苦，我就想起了我刚创业的那个时候。
2: 不是吴总，咱记性能不能别这么好啊，每次开会不管啥主题他都能想到这个创业的时候。
1: 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刚

0: 开始创业的时候太好了，太多了。你看啊，那个小李，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还当助理呢，那时候哪是什么吴总啊，那是小吴，每天是端茶倒水，毫无怨言。
1: 我现在也端茶送水。
0: 那可不一样，那是对家人的关怀。
1: 啊、哦、对对对，是是是是。
0: 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呢，非常艰难，非常的艰难呢、啊。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桌子，连椅子都没有，房租付了一次就续不上了。房东来催租的时候，我只有躲在厕所里不出声。
2: 这下面又该说没钱吃饭那部分了吧。
0: 那时候呢，没钱吃饭，只好买包面条，买袋盐，天天煮面条，撒点盐就吃，连油都舍不得买。
1: 那现在你不是天天都下馆子吗？
0: 那个时候啊，是真苦啊。
1: 现在是真的甜，是吧？
0: 追忆过去，也是为了更好的迎接未来嘛。所以咱们公司的未来就靠大家了。今天咱们开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为咱们刚接的一个业务想想点子，头脑风暴一下。
2: 终于说点正事了，这会呀都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0: 咱们这次接的这个新品的广告啊，要的比较急，所以呢要抓紧时间策划。
2: 哪次不急呀、啊、是说的都跟催命似的。
0: 这个产品呢是针对婚庆的大礼包，类似于旺旺大礼包那种，一家老小的礼物都包含了。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祝福语是适合在包装上出现的。那个小李你说说。
1: 比翼双飞。
0: 还有吗？
1: 白头偕老。
0: 还有吗？
1: 早生贵子。
0: 还有吗？
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0: 那还有吗？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这个好像不大合适吧。
1: 吴总啊，咱们不是一起头脑风暴吗？不是，你咋逮着我一个人问呢？
0: 啊，是是是，这不是看你文思泉涌吗，就多问问。
1: 哼，我怎么看不出来我文思泉涌的。啊，对了吴总，要不大家都想一想，都发群里，您再审一审，都七点多了，这我老婆还等着我呢。
0: 小李，大家都有人等，我也有人等啊，但是大家都没说，这是为什么呢？
1: 大家不敢说呗。
0: 这是因为大家的心中啊都有对工作的热情，就像那首歌热情的沙漠，热情的沙漠，哦哦啊，燃烧着自己，忘记了时间。
1: 可是我五点半就下班了呀，这都开了一个半小时的会了。
0: 哎呀，现在的工作这么难找，每个月呢咱们公司都是按时发工资的，很不容易了。吴总我呢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给大家发工资的，很多小公司都撑不下去了，我们还在，因为咱们是家人，就不要计较太多了。
1: 可是我老婆
0: 那也是你的家人呐，既然大家都是家人，那就同样重要。你看看你身边的同事们那真挚而热切的眼神，都是希望能够早点回家的呀。但是吴总呢现在花时间来安抚你，是不是就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呢？你就说是不是。
1: 那怪我喽。
0: 哎呀，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怎么能怪你呢？小李，你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吴总虽然不怪你呢，但是家人们的情绪我也得照顾，开了这么久的会，大家也都饿了，你就请大家吃个便饭吧，咱们边吃边聊，把这个广告方案给敲定一下。
1: 不是，怎么又是我请客呀？这还要请全公司吗？
0: 小李，你不要激动，咱们是一个团队，这是一次难得的铸建团魂的机会。你想一想啊，平时大家对你的帮助和支持，借此机会你还可以感谢一下家人们，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呢。
1: 吴总，我是真得谢谢你是吗？
0: 虽然呢确实是我给你提供的机会，但是你也别客气啊，上次那个日料就不错，咱们还去那家
1: 啊。日料，
0: 好了好了，走吧走吧。
3: 对于加班，送打工人一段语录：来一下，对一下，碰一下，看一下，聊一下，研究研究，明天开会，下班给我，辛苦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面对下班开会的工作安排要保持理性， 在梳理认领工作任务后，提高效率，同时加强与同事们的协作，多提建设性的、积极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团队的正向力量，齐心协力，高质量完成任务，不要有那么多的怨言。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从小看你长大的亲戚，有些年没有联系的同学，曾经付出纯真情感的那个人，当时过境迁，他们往往会说你变了，可是好像很少有人问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不愿告诉别人的私房话，那些难忘旋律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把你的听歌心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想和你有个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让你少分畏惧，还你一个少女心，有一种超凡动力是为你而打拼。爱你的坦诚像一面清澈的湖水，就算

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很多事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帮我们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你的明天会更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当时间偷走初衷，留下的只有苦衷，于是我们总是待在一段时光里，怀念另一段时光。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到有一位朋友这样来总结他的幸福：幸福就是寻常的人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兀自唠唠叨叨说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锅灶。希望你也拥有这样简单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

看到一位听友给小青这样发来了留言，说我不贪心也不等待，我找到感觉对的人就决定在一起。我不喜欢左顾右盼，我的时间有限，我想用有限的时间跟另一个人过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用我的生命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留在我身边的就是最好的。看来这是一位非常踏实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小青直接互动。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是。

0: 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7: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6: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8: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9: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0: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9: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在你身边是不是有这么一种现象，一些男孩娘娘腔，衣着打扮趋向女性化，行为举止都缺乏男子汉气概？有人觉得男孩就该从小培养男子气，以后呢才能有所担当，一旦偏离要及时纠正。但是也有人认为社会是多元的，没有规定男孩必须阳刚，要对这些人多些理解。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男孩子的女性化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聊聊如何预防娘娘腔。
1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1: 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由于父母对生男生女的期待不同，他们常常把男孩当成女孩来养，比如说给男孩穿裙子，让男孩留长发等，对男孩进行错误的性别塑造，很容易造成这种现象出现。儿童的性别确认的关键时期是出生后18个月到3岁之间，这段时间家长的教育会促使他们性别意识的形成。这个时候的孩子不具备反省认知的能力，他们不懂进行性别的自我塑造，因此家长的错误性别塑造就很容易给男孩带来负面影响，使他们对自己的性别产生错误的认同。此外，让男孩出现娘娘腔倾向的原因还有父母的溺爱、父母角色的缺失。男孩更多的是通过他们类似于冒险的行为去认识这个世界的。如果家长对男孩太过溺爱，每当他通过冒险去探索世界时，家长们都大呼小叫地提醒，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做，不要，太危险了。在这样多次阻止之下，男孩那种通过冒险和动手来认识世界的特性就会消失，自然而然变得有些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了。男孩完成自己的性别认同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模仿。如果一直都是和妈妈或者是其他女性角色生活在一起，身边缺少男性榜样，他们就会模仿身边这些女性的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的性别认同会渐渐定型，这样即使男孩在幼儿园或者是学校会接触到其他的男孩，他们女性化的行为也不会轻易发生改变了。男孩出现娘娘腔之后，就会很容易陷入孤独之中，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学校里面，一个正常的男孩是不愿意跟一个娘娘腔的男孩一起玩耍的。 而女孩似乎也不能够接受这些行为有些怪异的男孩。

所以有娘娘腔倾向的男孩会生活在孤独和痛苦之中，时间长了会对他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创伤。比如他们呢会很敏感，会猜疑别人，心胸狭窄，经常会嫉妒别人等，或者干脆破罐破摔。因此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对男孩教育培养，防止自己的宝宝变娘炮。大多数男孩在两岁左右基本就有了对性别的意识，知道自己是男孩和女孩有不同。不过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会对自己的性别感到迷茫，概念模糊。到了三岁，性别意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把你的男宝当女宝养，穿花衣服，梳小辫儿，喊闺女，不然男孩的性别意识就会出现偏差。如果男孩在两三岁时能够很好地感受并认同自己的性别，到了五六岁时，他们就会形成一种稳定并持久的性别认同。形成性别认同之后，只要不是刻意地去训练改变它，是不太可能再出问题的。父母要尊重孩子的性别，不能根据自己的偏好对孩子进行错误的性别教育，尤其是父亲要在男孩的教育当中负起责任。在某些时候，父亲要用自己的行为向男孩展示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在适当的时候加深一下男孩的性别观念。比如说想让男孩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可以这样说：你是男孩，你的力气大，就应该为妈妈分担一些家务。这样更容易强化男孩的性别，并鼓励男孩去培养男子汉气概。还有可以用偶像来培养男孩的男子气概。对于正在成长的小男孩来说，当他们有了明确的性别意识之后，他们都会为自己找一个伟大的男性偶像作为成长模仿的对象。他们也许会把家长的话当作耳旁风，但绝对会关注自己的偶像最近有什么动态。因此家长不妨从男孩心中的偶像入手。不过男孩能够接触的人有限，他们更多的时候会把爸爸当作自己的模仿对象。比如在他们眼中，爸爸的行为就是规则，所以爸爸有责任通过自己的行为让孩子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比如勇敢、坚强、乐观，爸爸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通过自己的行为向孩子灌输这些观念。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一位朋友问石晓，他说儿子已经7个多月了，正寻思着给儿子吃一些水果，但是呢又不知道吃什么水果好，生怕吃的不对影响宝宝的健康。有人说宝宝过了6个月就可以吃水果了，但是有些人说宝宝要到1岁以后才可以吃。那么宝宝到底多大能吃水果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水果中富含有糖类、维生素 C、钾、镁、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元素，对人体的健康有益。同样的，水果对宝宝的身体也有很多的好处。一般来说，从宝宝4个月开始就可以试着吃水果了，但4个月左右的宝宝吃水果一定要经过精心挑选，保证新鲜，而且必须把水果打成果汁。宝宝6个月以后就可以添加果泥了，在给宝宝添加果泥的时候，一定要先从一种水果入手，不能一次添加多种水果，慢慢的添加一种，宝宝习惯了再多种添加。而且添加的时候一定要先给宝宝吃不酸的水果，如香蕉、红苹果、火龙果等，增加宝宝营养元素的摄入。水果要一样一样的喂给宝宝吃，使他逐渐习惯，千万不能混在一起。从宝宝的各种表情应该可以判断这种水果是否合他的口味，以便下次选择他喜欢的水果。等宝宝再大一些的时候，就可以给宝宝添加一些稍微酸一点的水果了，比如草莓等，增加宝宝对水果的喜爱。当然，这个时候仍然还是要弄成水果泥，保证宝宝的安全。3岁以内的宝宝吃水果可以多种尝试，但是有些宝宝可能对某些水果过敏，所以在给宝宝吃水果的时候，妈妈一定要注意观察，记住宝宝喜欢吃哪些水果，对哪些水果过敏，保证宝宝的安全和健康。宝宝吃的水果适宜选择橘子、柳丁、番茄、苹果、香蕉、木瓜等皮壳较容易处理、农药污染及病原感染机会少的。如果直接给宝宝吃水果，可以试试水蜜桃、苹果、香蕉，将它们弄碎或者是切成小块，

注意千万不要加糖，否则宝宝就会一直依赖水果加糖的味道，而拒绝单纯进食水果，因为他会觉得那样太酸了。如果宝宝不满3岁，有些水果尽量不要吃，不但有危险，还可能不消化。比如说整颗的葡萄或者是提子，葡萄和提子虽然小，但是对于3岁以内的宝宝而言，那还是很大的，所以不能整颗让宝宝吃。如果要吃呢，就切成小块，或者是弄成水果泥给宝宝吃，以免呛到宝宝发生危险。芒果和荔枝很容易上火，夏天不宜给3岁以内的宝宝吃，容易导致宝宝上火，出现便秘情况。柿子的味道虽然好，但是柿子遇到胃酸，容易导致胃胀，会使宝宝不舒服，所以不适宜宝宝吃。西瓜、山竹属于寒凉的水果，宝宝吃多了很容易导致宝宝腹泻，会很不舒服。接下来石晓呢就跟您说说宝宝吃水果的注意事项。首先要掌握食用的时间，水果当中有不少单糖物质极易被小肠吸收，但是如果是堵在胃中，就很容易形成胀气，以致引起便秘。所以在饱餐之后不要马上给宝宝食用水果，而且也不主张在餐前给宝宝吃，因为宝宝的胃容量还比较小，如果在餐前食用就会占据一定的空间，由此影响正餐的营养素的摄入。另外，宝宝吃柑橘前后的1小时不宜喝牛奶，不然的话，柑橘中的果酸与牛奶中的蛋白质相遇之后即刻发生凝固，影响柑橘中的营养素吸收。最佳的做法是把食用水果的时间安排在2餐之间，或者是午睡醒来之后，这样可以让宝宝把水果当作点心吃。每次给宝宝的适宜水果量是50到100克，还可以根据宝宝的年龄大小以及消化能力，把水果制成适合宝宝消化吸收的果汁或果泥。如1到3个月的小婴儿，4到9个月的宝宝则可以吃果泥。其次要和宝宝的体质相宜，给宝宝选用水果时要注意和体质身体状况相宜，舌苔厚、便秘、体质偏热的宝宝最好给吃寒凉性水果，如梨、西瓜、香蕉、猕猴桃、芒果等，它们可以败火，而荔枝、柑橘吃多了却可以引起上火，因此不宜给体热的宝宝多吃。消化不良的宝宝应该吃熟的苹果泥，而食用配方奶便秘的宝宝则适宜吃生苹果泥。再次，宝宝食用水果要适度，西瓜在夏日吃起来清凉解暑，是最佳的消暑水果，尤其在宝宝发烧、长口疮、身患暑热症的时候，但是呢，也不能过多的食用，特别是脾胃较弱、腹泻的宝宝，如果食用太多，不仅使脾胃的消化能力更弱，而且会引起腹痛、腹泻。通常每次给宝宝吃100到150克左右，每天吃2次为宜。香蕉肉质嫩甜，又能够润肠通便，因此也是妈妈经常给宝宝吃的水果。然而，不可在短时间之内让宝宝吃得太多，尤其是脾胃虚弱的宝宝，否则会引起恶心、呕吐、腹泻。一般来讲，对于食量不太大的宝宝，每次吃1根即可，每天可吃2次。最后，水果并非吃得越多越好。一些妈妈认为饭后吃水果可以促进食物消化，这种想法对于正在生长发育中的宝宝并不适宜，因为一些水果中有不少单糖物质，虽然说它们极易被小肠吸收，但是如果是堵在胃中，就很容易形成胃胀气，还可能引起便秘。所以在饱餐之后不要马上给宝宝吃水果，更不能认为水果吃得越多越好。水果虽然好，但是不能吃太多，吃太多容易让宝宝产生饱腹感，影响主食的摄取，导致宝宝营养吸收不均衡。如何给宝宝吃水果的话题就说到这儿了，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到了尾声，
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会。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今打开朋友圈，到处都是卖面膜的微商，琳琅满目中不乏一些设计独特、用法新奇的概念面膜。但盲目尝试这类面膜，实际上也是存在着不小的风险的，使用不当还有可能形成激素脸。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小单元，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话题。前一段时间啊，国家开展了对化妆品的监督抽查，发现在50种面膜类的化妆品当中，都存在着非法添加的问题。国家食药总局的专家介绍，不合格产品里检出的糖皮质激素都是法律规定的禁用物质。近几年来，由于糖皮质激素的滥用，激素依赖性皮炎成了美容科、皮肤科的常见病。这种皮肤的主要症状就是脸色潮红，伴有血丝，皮肤干燥，脱屑，出现痤疮，并且呢经常感觉灼热、瘙痒，有紧绷感。专家提醒，如果面部皮肤出现了上面的这些症状，尤其要警惕特效嫩肤美白这类化妆品造成的皮肤依赖。未来的几年，我们看到的斑将不再是斑，而是乱用化妆品所造成的损伤性的色素沉淀。看到的过敏也不是过敏，而是乱用面膜造成的激素依赖性皮炎。看到的痘痘也不再叫痘痘了，而是接触性皮炎和激素痘疹。进入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三医院进行采访，皮肤科主任张翠提醒说，现在的女孩子们特别喜欢网购面膜，因此买到劣质假冒面膜的概率就会增高。如果这些面膜中添加了激素，虽然短时间内会让皮肤白嫩，还能让色素沉积变少，但是长期使用就会导致激素依赖性的皮炎。美容医师胡葵葵也指出，在临床上这几年经常会遇到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患者，他们的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造成敏感肌，所以啊，遇到强烈的日晒风吹之后就会非常麻烦。根据估算，弱效或者含有微量激素的违规化妆品，如果使用1到2年，就会在皮肤的局部诱发依赖性的激素皮炎。那么什么是糖皮质激素物质呢？胡葵葵解释说，这种糖皮质激素被称为皮肤鸦片，会抑制皮肤的免疫反应，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皮肤的红、热、痒、肿等这些症状，往往是立竿见影。它们对多种皮炎的作用也是迅速而强大的，也就因为这样，添加了糖皮质激素的面膜可以在短时间内抑制皮肤的免疫系统，使皮肤的毛细血管强烈收缩，从表面来看就可以快速的有痘去痘，有红去红，快速美白。然而糖皮质激素是天使也是魔鬼， 它有很强的副作用。胡葵葵提醒，长期大量使用会引起皮肤代谢紊乱，还容易诱发感染。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化妆品更有可能患上激素依赖性皮炎，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激素脸。激素脸也就是激素性痤疮、激素依赖性皮炎，属于药物性痤疮的一种，是激素的毒副作用所造成的一种严重的皮肤病。激素脸的发病症状与皮肤过敏是类似的，患者呢会有感到皮肤发红发痒，难以忍受。想要辨别自己是否得了激素脸，不妨仔细地看看其具体的症状。一、微小血管弥漫性扩张，尤其是在遇冷、遇热等这些刺激之后，皮肤发红、发痒、发胀。二、皮肤早衰，出现皱纹、松弛、毛孔粗大、皮肤缺水、粗糙。三、面部红血丝，皮肤变薄，抵抗力下降。四、酒糟鼻样的皮炎，痤疮样的皮炎，湿疹、出油严重。五、汗毛变粗、变多等等。

有不少的女性会被一些宣称含有神秘因子的面膜广告所吸引，例如红酒面膜、蚕丝面膜、燕窝面膜、蜗牛面膜等等。刘伟解释说啊，这其实只是在炒概念，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例如蜗牛面膜，他们也只是理论上推测蜗牛粘液有美容的效果，然后再添加到面膜中，继续推断蜗牛面膜有美容的效果。但蜗牛粘液本身的美容效果都还没有实验结果的支持，更别提加入到面膜当中了。要加多少剂量，如何添加才能够保证有效呢？面膜是面部保养的基本类型之一，是在一个局部密封的环境下集中使用了一些营养性、功能性的物质，具有一定的美容保湿效果，但是效果也是很有限的，不能无限期的夸大。所以那些声称可以神速美白嫩肤的化妆品都需要谨慎选择。由于激素具有消炎退红、抑制黑色素生成、消肿的作用，使用之后瞬间美白嫩肤的效果，一些不良商家便会利用这个神器制成各种具有立即白美嫩效果的护肤品。长期使用了这些含有糖皮质激素类的化妆品之后，一旦停用，可能会导致面部产生黑斑、萎缩、变薄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还可能会出现激素依赖性皮炎等等后果。正因为这样，糖皮质激素已经被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年版列为化妆品禁用物质。那么如何判断面膜是否含有激素呢？美容医师胡葵葵介绍，严格来说，不同的激素鉴别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需要专业的机构使用专业仪器来进行鉴别，但是我们通过观察使用效果也能够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某种面膜使用效果非常好，见效时间也非常快，肤质有很大的提高，嫩的跟鸡蛋清似的，就很有可能是加了激素的。如果停止使用马上反弹，皮肤出现红斑、痤疮、发黑等等，基本可以判定这款面膜是含有激素的。最后，该如何正确选择面膜，我们给大家一点提醒。标有国家妆字号和器字号批准的，一般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产品，而销字号批准的产品不适合在面部使用。有了这样的认识，相信大家就会在挑选面膜的时候心中有数了。下面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后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多久没有放松了呢？在春天推开窗，用皮肤去感觉雨水的气息，再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本来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幸福小事儿。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大家一起品读季羡林的散文《听雨》。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一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雨就打在这块铁皮屋顶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会细无声了。按常理来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蚊子拼命，本来应该是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了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的感觉。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又如金声玉振，有时又如黄钟大吕，有时又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色珊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鼻底。死蚊子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时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风雅之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得风雅人士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张用回一表弟的诗中有《贫梦春池天秀句，美闻夜雨意连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属宋代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它一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件事情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了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50左右。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不过是介于终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头上已是白雪皑皑了。要讲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六岁就早早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拾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都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兴的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着白云，自慰焦急之情，绝不下雨农民。北方的春天十年久旱，今年似乎有旱的邪性。我天天的听着天气预报，时时观察着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欢奈何。今天早晨我的梦境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着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我想到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吸吮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增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地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但并不鲜亮，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里，冬眠刚醒的荷花正积蓄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上面化成了一个小小的小圆圈，方式方生，方生方式，这本是人类中的诗人所观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

收到了自己的箱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一跃有加。但我时时担心他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余生长久想下去，想下去，永远也不停。好了，时间的关系，本期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我这气泡干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 那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一些家居电器。可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啊，是在条件优渥的年代里长大的哈。
1: 对，这消费观和长辈们其实有着明显的差异，更注重个性，为喜欢买单，因为从小就被广告轰炸，反而人家不容易被煽动，更趋向于务实和理性。
0: 是，你看现在如今的90后、00后也大多啊有了自己的家了，也诞生了一批被年轻人们热捧的家居产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都有哪些。
1: 而且啊，这代人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比我们预期的要实在，他们喜欢的家居品说实话值得破圈。
0: 我看到了，就是这个罗列表当中，至少像什么扫地机啊、烘干机啊、洗衣机啊、指纹锁呀、洗碗机啊、管线机啊、壁挂洗衣机等等啊，已经是出圈的这个智能家电，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今天我们要讲一些好像稍微有点小众的啊。
1: 先来说厨房空调。
0: 厨房还要安空调，
1: 这一届年轻人他们深深的知道，以前妈妈们夏天啊在厨房里忙活就要忍受怎样的闷热，所以等到自己能决定的时候，未来这新家是什么样的时候，他们就直接着手改变，这也就造就了如今厨房空调的大火。
0: 目前的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呢就是中央空调的厨房内机，预算呢较高，但是寿命更长，维护难度啊是比较低的。
1: 另外一种则是直接把普通挂机挂在厨房里，可能会因为油烟坏得比较快啊，但是远不是有人说的说那什么三天两头坏，可能寿命也就5-6年，坏了再修就好，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0: 你像我们家这个尤其我爸妈家厨房里就安了一个壁挂的这个空调，已经用了至少5年以上了吧，目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我感觉还挺好的。
1: 对，这个方法也可以采用。另外就是注意避雷，厨房凉霸啊，那东西虽然便宜，但是并没有制冷功能，它就是安装在厨房天花板上的风扇，它会把这顶部的油烟热气儿全部吹到人头顶，对于夏天这厨房里的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0: 这个是要避雷的啊。再有啊，就是现在的电动嵌入式的晾衣杆，
1: 这个我特别喜欢。
0: 是，
1: 你看这一代90后，他不仅要晾衣服，也要生活，还要休闲阳台。
0: 是，所以这烘干机加入嵌入式的晾衣架受到了很多年轻人们的追捧。烘干机负责秋冬烘干衣服，更容易干的季节呢，就用这种嵌入式的晾衣架，手洗的衣物被子也能够用这个嵌入式的晾衣架来晾。在这儿呢还可以晒太阳发呆，你可以准备一个小书桌看看书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种种绿植。在这儿呢还可以晒太阳发呆，你可以准备一个小书桌看看书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种种绿植。房子虽小，但这是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不要连在家里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1: 这里要注意啊，划重点了，这个嵌入式电动晾衣架是需要在装修开始的时候就定下来的，因为要事先安装好电机，要吊顶再做油工，才能够做到完全嵌入的效果。
0: 是，再有啊，现在看电视你知道吗，在90后的追捧的家居产物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突破常规。
1: 怪不得你总说我奇奇怪怪呢。
0: 这个电视啊，它有伸缩架，就是你坐沙发上可以看电视啊，让这个电视呢，你可以变成一个可旋转的多面的，到了餐厅吃个饭，或者是在厨房做饭的时候，都能够正常角度看到电视。
1: 是，你看看这一届年轻人多会过日子，以前也出现过各种曲面的、卷面的，或者是大宽幅的电视，就是为了让更大范围的人都看到电视。可是现在年轻人会过呀，花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儿，我直接来一个伸缩架，可以不停的旋转，你想在哪边看就在哪边看。
0: 当然了，如果想要让这个电视能够旋转伸缩，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实现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为了要这个伸缩架不那么突兀，可能你需要再做一个电视墙，给电视墙挖洞藏支架。那为了解决这背后接线多、旋转的时候凌乱的问题，有一些年轻人呢还想出了非常妙的这个洞洞板收纳大法。
0: 让这洞洞板固定在电视背后，然后呢利用洞洞板收纳配件丰富的特点，找到适合

0: 自己家里的机顶盒、插排等一些收纳配件。这个思路普通的不装伸缩支架的电视也能够借鉴。
1: 另外，年轻人们喜欢升降书桌，这个我真的太需要了，同样也是突破常规，能动起来，这就是现如今的升降书桌。
0: 谁说这伏案工作一定要是坐着的，年轻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啊，现如今太多的年轻的白领儿，因为长期坐着办公，大肚腩、腰椎不好，在办公室没法改变，那就在家里头改变呗。
0: 让书桌啊变成一个可升降的，可以站着办公，对身体啊也是更有益的。
1: 还有一个张小白特别喜欢的，那就是人体工程学座椅。
0: 是，我这办公室里也有，家里也有。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这一代啊，工作在电脑前，娱乐还有很多时候也都在电脑前。所以关于怎么跟电脑相处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选择站着，有的人选择坐着，那坐着我就得舒服一点。
1: 对，所以这人体工程学座椅就非常受新一代年轻人的追捧。尽管这个椅子啊，它可能跟你的家居环境略微的有点不搭，但是也无妨，就是坐着舒服那才是真理。
0: 你看现在的人体工学椅啊，也足够的争气，可以不仅是个电脑椅，还可以是个休闲椅，你搭个腿啊，看个电影啊，那都是很好的选择呀。
1: 这里要画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人体工学椅，它不是那种市面上随随便便的就说自己是人体工学椅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可调节的地方啊非常多，让椅子可以完全符合自己的身高体型。那这一方面呢，价格可能都会比较贵，大部分集中在1000+2000+的这个价位水平上。
0: 还有一项就是屏幕挂灯，那父母辈儿的可能对这东西有点陌生哈。但是呢，屏幕挂灯啊，确实是在年轻群体当中非常受追捧的家居产物。它的作用就是补光，就是对电脑屏幕呢进行一个补光的作用，来减少电脑屏幕的局限性而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那为什么一定要挂灯？台灯不行吗？
1: 也行，不过呢，出于这个最终的效果考虑，因为只有挂在屏幕上才能够做到补光最均匀，而且也最省地方。
0: 是的啊，说到灯啊，家居氛围灯也是现在年轻人特别追捧的。
1: 哎呀，我觉得家居氛围灯一说起来就比较多了，种类啊元素都比较多样。当然也欢迎大家听到节目的年轻人们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更多你在家居用品当中所实现的一些好物，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这些都可以来大胆的分享你的个人经历和小方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家居好物，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当下的年轻人选择家居电器的时候，他的选择范围以及他的这个要求跟原来的老辈人相比啊，都是不一样的。
2: 是，差别太大了，而且越来越就是有自己主观的意识，
1: 是需求度会更高。刚才我们说到了家居氛围灯，那跳跳糖就说了，说哎呀，你说说到这灯啊，它的范围可广了。
2: 对，而且现在年轻人啊，说实话特别会用灯，就是灯光对于家庭氛围，包括对于家居颜值的重要性，这一届年轻人那是拿捏的死死的。你上小某书上，你随便看一看，但凡展示自己的家居环境的各种各样的灯，哎呀，真的太多了。
1: 是，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首先考虑的就是猫眼灯，就是家里来那么一点氛围灯，是吧？但是苦于没有布线，那你就可以装上那种猫眼灯，小山丘光效特别好啊。我总说啊，这个东西它是能够给柜子注入那个灵魂的，适合布置在你像玄关呀、餐边柜啊，都特别好看。
2: 还有那种充电感应式的平板灯，
1: 哎，
2: 和猫眼灯类似，但它更平实，更注重照明的实用意义，所以呢，一般都会被布置在吊柜下面、衣柜里面这些地方。
1: 嗯，还有就是已经火了很多年的这个钓鱼灯了，
2: 确实有点感觉。
1: 嗯，它可以让客厅的光啊不再那么单调，也有很强的实用意义。你看，它既可以做阅读灯，你可以在沙发上看书或者是泡茶的时候点开一盏，或者呢随手刷手机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作为补光的作用。
2: 嗯，
1: 甚至它还可以提高整个客厅的颜值。
2: 哎，还有一种落地灯。
1: 哎，落地灯的样式太多了，是吧？
2: 是的，而且它灯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艺术品，装饰品，然后再注入光，真的很美。
1: 各种各样的好看的灯具啊还有很多啊，就改天啊咱们可以专门根据这个灯具，咱们可以给大家来上一期节目，是吧？
2: 这个灯具合集，是吧？
1: 对。
2: 另外还有大容量冰箱。
1: 哎呀，说到冰箱，现在的这个冰箱研发呀真的是分分钟研发到了年轻人的心坎上了。
2: 可能就是咱们这一代人物质过于丰富，虽然人人都在讲究断舍离，但是呢这一代年轻人还是大多数都在选择大容量的冰箱，可以说是在用 money 来投票了。
1: 是，你看以前主流的双门的小冰箱，如今呢在年轻人的家里啊居然变得小众起来了。
2: 嗯，
1: 大容量的冰箱就意味着囤货的需求增加，但同时呢他们又比父母辈强的是什么呢？就注重收纳了。
2: 哎呦，
1: 不会乱糟糟的了。
2: 是，而且呢就是现在冰箱里有很多就是大家展示的那种整齐的冰箱收纳，但也是少数啊。对多数来讲，需要上班的90后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个充裕的时间，但是咱们一定不会像父母一样一堆塑料袋塞进冰箱里。现如今呢也比较省力，但是也会有一个比较井然有序的收纳方法，就是牛皮纸袋收纳法。
1: 是，很简单啊，就是把这牛皮纸袋啊给它折叠一下啊，一个呢放入冰箱，一个个的排列整齐，然后呢再把买回来的像这个瓜果蔬菜呀分门别类的放入到牛皮纸袋里头，这样看起来呢又整洁，拿取的时候也更方便。
2: 嗯，你还别说，看起来也特别美观。当然也有那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直接可以用水洗的牛皮纸袋，贵点儿，但是耐用，能洗能晒，也能用好多年。
1: 嗯，当然如果你要是想图便宜的话，几毛钱一个的牛皮纸袋也能用好久。
2: 哎，我家里就有。还有小冰吧，就是在大冰箱之外，很多年轻人还不满足呢，还得整个只有冷藏功能的小冰吧。
1: 嗯，它的作用就是用来存放自己喜欢的饮料啊。那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啊，能够看出来现在年轻人这个群体生活优渥，却也有各种苦。你比如说要赡养老人，房价高企啊，还有工作压力大、经济压力大等等。但好在呢，我们看到的是更多欣欣向荣的热爱生活的一族们，他们没有抱怨，没有向生活低头，还是在努力的通过各种好东西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在这个家电圈也有一些不小的变化。
2: 嗯，
1: 你就比如说电视市场好像又有了一点热乎气儿了， 更准确的说，是大电视热乎起来了。
2: 画面显示的尺寸总是最能够勾起人的购买欲。你要知道，十年前55寸电视那是家庭实力的象征。2019年欧冠半决赛，这苏醒一脚踹开的那65寸电视，让大家联系上他，就是有一些自称啊，就感叹一句说，果然是财力雄厚呀。后来主打大屏电视平替的这个投影仪就出来了，几千块就。

0: 能投出上百寸的画面，显然好像在性价比上会更胜一筹。但是大家会发现，到这两年随着这个电视价格腰斩，百寸电视早已走入到了寻常百姓家，好像那个投影仪就没什么竞争力了。
1: 尤其是在国补之后，6000多块钱拿下主流品牌的100寸的电视，早已不是什么羊毛党极限操作下才能有的产物了。
0: 是的，现如今你上网上去看什么85寸的，已经成为了某信、某 CL、某米等国产品牌的主战场。有一些科技博主啊，甚至是直接把6到7000块钱价位的85寸电视称之为是电视选购的甜点区间，什么系统流畅度啊、画质啊、色准啊，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
1: 唯一还需要吃点苦头的，只剩下电视安装这一步了。以前大家都是预算范围内能买多大买多大，现在则是先看看客厅尺寸，再决定电视大小，避免屏幕太大看着眩晕。轻松拿下100寸电视的人呢，直到安装的时候才发现，哟，这装一个100寸电视考验的可不是财力啊，而是入户电梯的尺寸大小。
0: 你还别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大家也是很难得的又想起了电视这个老家伙。因为你要知道，前些年这个无客厅化的装修方案是把电视第一个排挤在外的，而租房的年轻人更是在搬家的时候第一个把电视抛弃的。那现如今大概只剩下新能源车还在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策略当中保留着电视作为宣传点。
1: 尤其是在手机行业的对比之下，你看电视啊，既没有三折叠技术的这种话题度，也难以靠 AI 技术撑场面，甚至像很多国外的大品牌、高端品牌也开始挤牙膏了。几年前啊，你像这些大品牌靠着一句名副其实的就是什么什么大法好啊，占据着高端电视的市场，一台售价上万的那个75寸的七系电视也足以让你家的客厅一看就没少花钱装修。再后来这某星啊接连推出了什么画壁电视、艺术电视这些产品线，将薄到2厘米的电视加上外框和支架，让这个电视像艺术品一样和家居装饰呢融为一体。那到了2021年，单是这个画壁电视就为某星创下了100万台的销售奇迹。
0: 而随着国产电视屏幕的崛起，这万元以下的国产电视同样也是屏幕越来越大、越来越薄，画面显示上的差距呢也在快速缩小。包括在一些发布的这个电视机测评当中，8000块钱价位的顶级75寸电视，在这面板和调教上已经称得上是真正的高端，猛的一看，甚至有点超越那个彩电电视的味道了。
1: 那如果再把电视壁纸换成了像什么网易云、PS5 游戏界面，又或者电影海报墙，那电视本体的存在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就像是一张海报一样，安静地填充着视野。论视觉疲惫的衰减周期，甚至能熬过各种微喷挂画，还有当年重金拍下的精修婚纱照。
0: 装修人也设计出了更多电视上墙的方案，最常见的便是内嵌电视，只需要在墙壁上做好嵌入式的框架，就能够把电视整体直接镶嵌进去。
1: 也有啊，从这个艺术电视上取经的支架方案，装上之后呢，感觉家里的档次都提升了，有种非常韩式的 ins 风，以至于电视支架都成了这家具厂商的兵家必争之地。而用料越好、骨架越纤细的这种支架呢，看起来也越清冷、越有高级感。缺点可能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猫是这种电视支架的天敌，电视支架要是被猫给踹翻在地，那惨剧就发生了。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你家就不太适合用这种电视，对吧？
1: 我们家猫还算老实，不过呢也是有风险在的。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家中的这种家居电器的选择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0: 那让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喽，
1: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还是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在过去的巴黎奥运会上，除了比赛成绩之外呢，更出圈的或许就是这一届00后的松弛感了。
8: 哎呀，是的，说实话，到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也忘不了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松弛的感觉，真的拿捏得死死的。
7: 是，通过这一届奥运会，我们记住了那个绝不内耗的潘展乐，轻松拿捏全红婵，干饭一哥盛李豪，他们轻松幽默的采访名场面，不禁让网友说是太松弛了。
8: 是，其实虽然他们都是00后，但不仅仅是00后，其实大部分年轻人的这个松弛感早已经是满溢而出了。人家不再内卷，也不再没苦硬吃，而是更追求舒适随性，把更多的工作家务交给智能产品，把自己从琐碎的事物当中脱离出来。
7: 我们看到2024年中国青年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在年轻消费者追求松弛感的路上，智能产品正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像过去的像购物节啊，618呀，双十一呀，节能平板电视、智能壁挂马桶、智能皮艺床等，这些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00%。家居饰品、灯饰照明品类同比增长超过17.5倍、9.7倍，表现非常的亮眼。
8: 这个数据很突出了。现在年轻人为了松弛感消费，正在不断的促进着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之前在逛社交平台的时候，我发现啊，现如今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给自己家搞一间电竞房。
7: 要说到电竞房，真的是年轻人这一代的装修新房的标配。拥有一间独有的电竞房，就可以让他们在家中啊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打游戏、看比赛，尽情享受游戏带来的激情。在电竞房的打造过程当中，灯光照明特别重要，因为电竞游戏啊需要通过改变灯光和装饰，营造出适合不同游戏的氛围场景，让游戏体验感更加的深刻。
8: 哎呦，相关数据显示，电竞照明市场规模早在2023年就已经达到了235亿元，市场的未来发展潜力非常巨大。而且为了帮助更多的消费者，为了满足更多年轻人的这个电竞游戏需求，你像有一些公司呢，它是把智能照明和电竞游戏行业深度融合，来帮助年轻人们去打造一个非常美好的电竞氛围。那除了电竞房，还有像智能座椅，很多年轻人来讲非常非常的喜欢。除了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大家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啊？我觉得首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于上班一族来讲，久坐是一种常态，日复一日的伏案写作、设计、创作，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身体的问题，像什么颈椎啊、腰椎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就很突出了。
7: 那除了智能座椅之外呢，智能床垫也在告别特困生的烦恼。
8: 对，他们在实时的为我们进行什么坐姿啊、躺姿啊、腰部啊各种追踪功能，实现智能化的体验。你要知道，刚刚你说到的这个智能床垫，我真的特别喜欢。很多人睡不着怎么办呢？那你作为特困生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智能床垫。随着我们白天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其实工作压力是直线上升的，很多人在晚上这个睡眠情况都不是特别好。
7: 年轻人都希望能够在夜晚的睡眠当中恢复能量。然而呢，由于环境、饮食、工作时长等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想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并不一定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高质量睡眠需求的不断增长啊，就直接带动了智能床垫等产品的爆发式增长。据市场的研究数据显示，到2023年，全球智能床垫市场规模

0: 模已经是达到了300亿美元，预计呢到2025年将增长到500亿美元。
1: 是的，我们看到市面上的一些智能床垫啊，它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调整这床垫的角度，比如说当你想要躺在床上看书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来调整背部和腿部的角度，达到一个最舒适的姿势。另外你像很多的智能床垫就是科技感高一点的，它还搭载了众多的健康监测类的传感器，它可以实时的检测你的睡眠质量，智能干预你的打鼾、深睡眠时间长短等等这些不好的睡眠习惯，而且它还会给你形成可视化的睡眠报告。你就说每个年轻人在睡醒之后，你看到床给你发来的你的睡眠报告，这种状态一定会有效的去改善我们的睡眠习惯。
0: 是的啊，用科技改变生活嘛。
1: 嗯，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智能床垫之外，智能扫地机真的是解放了双手，不再是没苦硬吃了，
1: 不用每天花时间在琐碎的家务上，不再每天为谁拖地而争吵。所以我认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应该给这个智能扫地机给他颁个奖。
0: 是什么？
1: 促进家庭和谐奖。
0: 这个奖值得拥有啊。确实是，像智能扫地机已经是成为了这届年轻人拥有的松弛感的重要工具了。有一个说法是什么样呢，就是能交给机器人做的事儿，就坚决不自己动手。这样的一个消费理念呢，也正在带动着扫地机销量的增长。那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的购物节当中啊，智能扫地机实现销售额大概是24.7亿元，同比增长10%，实现了销量68万台。那同比增长6%，也实现了超预期的增长。
1: 而且现在的这个扫地机啊，确实越来越智能了。人家可以通过各种导航算法，快速定位出你所处环境是浴室还是卧室，从而人家可以完成主人不同口令的这个清扫模式。
0: 嗯，
1: 而且还可以通过传感器的数据和算法能力，还有图像识别技术，帮助扫地机把地图转换为 3D 模式，复刻真实的居家环境，提升这扫地机器人识别障碍物的精准度，让这打扫卫生再也不容易是一件烦心事了。
0: 其实我觉得扫地机器人可以解决我们在客厅啊、卧室这样的一些分歧，是吧？
1: 就是在扫地这方面能够解决一定的困扰。
0: 对，已经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但是啊，就是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却挤满了各种的抱怨，那就是厨房。
1: 厨房真的是谁做饭谁洗碗谁擦面台，
0: 这都是需要争个你死我活的，是吗？
1: 对对对，生活嘛，不就是由这些细致的琐碎柴米油盐而组成的美好的日子吗？
0: 所以呢，就是这个智能家电也开始瞄准了厨房这个小小的空间，而且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空间当中有太多的可能性了。那么稍后在节目回来之后啊，我们可以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厨房家电都有哪些受追捧的。
1: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现言现测，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收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现在年轻人对于家电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那刚才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家里的这个小小的厨房，其实它的这个家电的容纳量也是非常大的，需求量也很多，对吧？
2: 嗯，是的。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家庭这个厨房，它的家居啊，包括它的整个装潢啊，确实非常重要，对于家庭的幸福感提升，它如果装得好，能够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1: 是，你看这厨房很小，但基本上像是什么洗碗机啊、蒸烤箱啊、净水器啊、垃圾处理器等等这些新兴的家电，你都得给它安排上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新家布局的时候就提前做好了这样的打算，可以让自己今后的小日子过得更加的舒坦了。
2: 嗯，那说到厨房的一些家具用品，我觉得首先要提到的必须得是洗碗机。
1: 哎，长辈们总觉得啊，就是年轻人太懒了，连个碗都懒得洗，成何体统？但是实际上真正体验过这洗碗机以后，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2: 嗯，
1: 因为它除了解放双手之外，更重要的是比手洗的干净 N 倍。
2: 对，洗碗机它是通过70度或者是更高的水温来高温高压清洗，这个温度人手是无法承受的。那清洗完之后呢，其实也顺带消毒了。
1: 是，实际上啊，洗碗机洗碗的干净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你像我第一次洗的时候，我就被震惊到了，就普通的这个碗碟对于洗碗机来说那太小儿科了。就是我特别去找了一个那个又脏又油腻的那种透明锅盖，你知道吧？
2: 我已经想象到了。
1: 对，就是那种玻璃的那种锅盖啊，洗出来以后真的是一丁点的油腻都没有，而且很透亮，跟新的一样。这个我以前搓过啊，就用手洗的根本做不到啊。
2: 对，而且其实我在用一些玻璃杯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1: 嗯，
2: 就是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不容易把它洗干净，那你可以试试洗碗机，洗完以后那个惊喜程度可能真的会让你觉得体验到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对，我们很难能够通过手洗把这些玻璃容器洗得那么的透亮，是吧？
2: 但是我这里要补刀了，就是任何事物它肯定不是都完美的。
1: 嗯，
2: 所以呢这个洗碗机也会有一些缺点。首先它对于碗筷的摆放有要求。
1: 哎，对于不熟

0: 熟悉的朋友呢，把这个碗筷摆进去还是挺费时间的。另外呢，放进去之前还要先用水冲掉一些大块的残渣。这个碗少还好，如果稍多一些的话，就要想办法合理的摆放更多的碗碟。相对来说呢，还是没有那么的解放双手啊。
1: 另外需要耗材，这个洗碗机一般的耗材有洗碗粉、软水盐和漂洗剂。现在呢，还有三合一的洗碗块，如果都用进口的牌子，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好在现在其实有不少国产耗材是可以选择的。另外大家也可以趁着现如今的这电商活动啊，可以多囤一些耗材。
0: 是，再有呢就是洗涤时间长，那基本上的标准的程序啊，一般是在1到1.5小时左右清洗加烘干。你像是我妈这一类的长辈啊，就会认为时间太长了，不过我觉得没必要跟机器比时间吧。
1: 嗯，另外还有这个嵌入式的蒸烤箱也要推荐给大家。其实蒸烤箱反正在我家是比较实用的，利用率非常高。除了方便之外，它还可以扩展很多的美食种类，特别是吃腻了家常菜的时候，你偶尔整点烤翅啊、烤肉啊、烤大虾，说实话是真不错。
0: 同时还可以简化一下下厨的难度，对吧？对于很多小白新手，也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做出几个硬菜的。
1: 嗯，比如说周末可以约上三五知己好友来家里小聚，给他们整只烤鸡吓着他们。
0: 哎呀，你看这烤鸡，哎呀，我今天就是随意做了那么一下啊。不过说实话呀，这蒸烤箱和专业烤箱还是有差距的，要多试几次，找到这个合适的温度和时间，你给它记录下来，这样的话以后再做美食的时候，你就可以多解锁几种美食了。
1: 是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缺点，因为市面上不同的这个蒸烤箱体验差异比较大，所以这块呢，我主要就是以我家那款为例吧。首先我觉得它占用橱柜空间，
0: 肯定啊，
1: 就是嵌入式一般体积都比较大，那如果不常用的话，就会占掉一个寸土寸金的下柜位置。
0: 还有就是没有烤箱专业，像这个加热管、温控什么的，还达不到专业烤箱的要求。不过前一段时间我去逛这个家电市场的时候，我发现现在的一些这个蒸烤一体箱啊，稍微价格贵一点的，已经是可以和这个专业烤箱媲美了。
1: 嗯，还有就是蒸汽升温比较慢，你像我家这个是容量是56升，如果想临时热个菜，那还是微波炉要更方便一点。
0: 哎，确实。
1: 但有的时候会觉得微波炉会有点干，
0: 口感不好。
1: 对，用蒸烤箱热菜的话，反正可能需要一个5-6分钟才能够达到100度。
0: 是啊，大概你要是热个微波炉的饭呢，也就2-3分钟就搞定了。但是如果用这个蒸烤箱的话，预计啊，怎么也得15分钟。那这个时间上可能会略长，但是从这个口感上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另外还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反渗透净水器。
0: 嗯，虽然自来水的水质是符合标准的，但毕竟啊，从水厂到自己家的水龙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存在什么水管老化呀、小区水箱污染等问题啊。即使烧开的水也可以杀掉一些微生物，但一些重金属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除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净水器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对，那如果需要直饮水，可以首选 RO 反渗透净水器，就是这种类型的净水器，它可以过滤掉水中有害物质，而且呢，它这过滤精度非常高，过滤后的水呢，可以直接来饮用。
0: 没错，这几年啊，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习惯使用这种反渗透的净水器了，打开直饮水龙头直接就能喝到纯净水，这种生活简直不要太方便了啊。
1: 对啊，而且你像使用净水器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幸福感。当然它也没有太多体验可以去详细表达，反正毕竟这个水的口感确实我尝不太出来，无非就是大通量、出水快，还有滤芯寿命这些。大家可以选择那些比较智能的，可以随时的查看水质还有滤芯寿命，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0: 确实是，但是呢也确实有这个缺点要和大家分享。你像净水器啊，毕竟功能比较单一，最大的缺点呢就是滤芯的价格吧。你像品牌的集成机器啊，基本上只能够购买指定的滤芯，所以价格会偏高，尤其是像刚才我们说到那种 RO 滤芯啊，所以呢常会有这种买机器送滤芯的这个调侃，所以想要购买净水器的伙伴们要特别留意一下后续的耗材的花费。另外呢，动手能力强的话也可以自己来 DIY 组装，但是售后这些就没有办法保障了。
1: 嗯，另外还有即热式的饮水机，有了净水器再搭配一个即热式饮水机，这喝起水来美滋滋啊。就这种东西它其实是特别方便的，比方说你可以日常从常温调到100度，这样平时喝水比较方便，比如早晨你泡奶，或者下午喝茶，或者平时想喝温水，你可以轻松来调节自己喜欢的想要的水温。里面的这个水它是不会重复烧的，出水的时候才会边加热边出水， 所以不使用的时候它是没有声音的，也不耗电。
0: 但是也存在缺点，那缺点就是因为

0: 这一类的饮水机是没有办法真正把水烧到沸腾的，那它的模式呢也不是先烧开再降温，所以只能加入纯净水。不过现在已经有了带净化功能的净饮一体机了，但是价格肯定是要比那种就是滤芯成本还是要贵一些的，还是呢和净水器搭配会更实用一些。
1: 嗯，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出水比较慢，因为它是一边加热一边出水的，所以这个出水的速度大家可想而知。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些家居电器，那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大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聊大家的生活细节。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我们俩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2年，《自然食品》杂志发表了一项时间跨度近30年的全球人口吃饭情况调查，涉及185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梳理了全球膳食数据库1100多项调查之后发现，从1990年到2018年，除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饮食质量均略有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饮食质量进步明显，健康指数上升幅度排名全球第四。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指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美国塔夫茨大学弗里德曼营养科学与政策学院的研究人员将饮食评价划分为了9项。第一，健康项6项，包括豆类或者坚果、全谷物、水果、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非淀粉类蔬菜。第二，不健康项3项，包括含糖饮料、红肉或者加工肉类以及钠摄入。研究统计了居民对每一类食物的摄入情况，并按照健康程度在0到10之间进行打分，再按比例转换为百分制，得出0到100的健康饮食指数。结果显示，虽然健康项评分在逐渐增加，但饮食质量的整体改善却被不健康项的稳定或增加所抵消。因此2018年，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健康饮食指数的平均得分为40.3分，只比1990年增加了1.5分。从上升的幅度来看，我国位列第四，增加了4.3分。专家表示，我国饮食质量的提高主要归功于膳食结构的改善，钠摄入量在减少。具体表现

为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减少，蛋白质与脂肪功能比提高，即豆类、豆制品、奶类、畜禽肉类、海产品的消费量逐渐增加。我国饮食质量的提升与国家重视居民膳食营养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95年，国家就设立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旨在改善公众营养状况。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年更是将营养融入所有健康政策，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除了总体的质量外，研究结合年龄、性别、城市化程度等因素，进一步揭示了全球饮食的特征。5岁及以下婴幼儿健康饮食指数的分数较高，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热衷健康饮食，女性更可能比男性吃得健康。专家表示，研究结果可侧面反映出影响饮食质量的几个问题。研究显示，红肉或者是加工肉、含糖饮料和钠摄入的评分进一步降低，全谷物、多不饱和脂肪酸、海产品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不健康的红肉、糖、盐过量摄入的问题仍在加重。此前《柳叶刀》上发布的全球饮食调查就指出，在15种饮食风险因素造成的死亡当中，全谷物摄入不足排第2，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排第5。研究中，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得分更高，而钠摄入量得分较低。母乳、奶酪、鸡蛋等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婴幼儿往往摄入充足，但钠的摄入量需要重点关注。儿童饮食中的钠有不少来自没咸味的零食，即使是奶酪这类相对健康的食品也可能含有不少钠，比如某款奶酪棒每100克就含594毫克的钠。通常建议1岁内婴幼儿不吃含盐食物，1到3岁每天可以摄入700毫克钠，若一天食用5根奶酪棒，钠摄入量已接近推荐值了，何况饮食中还有其他盐分的摄入。另外，研究人员提醒，全球范围内的婴幼儿饮食质量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降低，儿童的水果、非淀粉类蔬菜的评分低于成人。伴随着儿童成长，不少家长的观念从吃是第一位转变为学业最重要，不少孩子开始在学校就餐，并存在挑食行为，接触到的不健康食品也逐渐增多，都会影响整体饮食质量。按年龄划分，大多数国家地区的健康饮食指数都是一老一小相对较健康，老年人直面衰老、慢性病、系统功能的减退等，让他们更珍惜健康，从而调整饮食结构。中青年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常吃垃圾食品等，加上久坐、熬夜、不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目前各种代谢病正在日趋年轻化。从性别来看，全球女性健康饮食指数普遍高于男性，在水果、非淀粉类蔬菜、全谷物方面的得分略高，同时成年女性比男性更偏好健康饮食。2020到2021年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分析报告显示，女性偏爱消费水产品、蔬果和坚果，更接近膳食指南推荐，男性对肉制品、油炸类的偏好则更明显。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总结了我国各地传统饮食的优势，推荐国人坚持东方膳食模式，其主要的特点是清淡少盐，食物多样，谷物为主，蔬菜水果豆制品丰富，鱼虾水产多，奶类天天有，并具有较高的身体活动量。东方膳食模式具体怎么吃，也就是新版膳食宝塔所推荐的食物结构。东方膳食模式鼓励摄入全谷杂粮、多种蔬菜水果和脂肪不过高的奶类食物，要求经常摄入水产品，推荐低温烹调，尽量减少煎炸熏烤。在总体坚持东方膳食模式的同时，不同年龄段人群各有饮食要点，比如未成年人保证营养全面均衡的同时，警惕超加工食品的诱惑，远离油炸膨化零食，从小养成健康饮食偏好。中青年人保持健康饮食习惯，
男性注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腔里充斥着各种细菌，如果不清理掉，时间久了就会形成菌斑，变成牙结石，引起牙龈疾病，而且这种伤害还会延伸到大脑。不久之前刊登在荷兰阿尔茨海默病杂志的一项研究认为，牙龈疾病很有可能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如何保持牙齿健康。这两篇由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牙科学院研究人员发表的文章显示，当口腔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时，大脑也会出现与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神经病理学改变。牙龈卟啉单胞菌是牙周病的主要致病菌，它能够产生多种独立因子和细胞外蛋白酶，如脂多糖、菌毛和牙龈蛋白酶，破坏牙齿周围结构，最终导致牙齿缺失。研究发现，牙龈卟啉单胞菌会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大脑当中的两

和重要的病理病变，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和饕蛋白过度磷酸化相互作用。牙龈补磷单胞菌的独立因子可能作为免疫系统的抗原，触发贝塔淀粉样蛋白斑块的释放，最终沉积为淀粉样斑块，促进阿尔兹海默症病程。研究人员提醒，要注意牙龈疾病的早期迹象，比如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发生牙龈疾病的时候需要同时注意阿尔兹海默病风险提升的可能。临床中牙龈肿胀是最常见的口腔症状之一，很多人会觉得是上火了，其实牙龈肿胀出血是牙齿及牙齿周围组织出现炎症的迹象，还能借此让患者早发现其他口腔病。牙周病是指牙齿周围组织出现了炎症，包括牙龈、覆盖牙根的牙骨质等部位，在早期阶段可能仅出现刷牙出血，一旦疾病加重可出现牙龈肿胀、牙齿松动、牙龈溢脓和口臭。如果牙髓炎发展到晚期，组织坏死或出现细菌感染，可导致根尖周组织发炎，也会出现牙龈红肿，且常伴随咬合痛。还有智齿冠周炎，智齿萌出的时候，如果角度偏斜或与邻牙位置拥挤，牙缝很容易吸附食物残渣，难以清洁干净，导致细菌滋生，引发炎症。炎症导致的牙龈肿胀是无法完全自愈的，只有部分炎症可以被免疫系统压制，在3到6天之后进入慢性期，肿胀破溃症状出现明显改善，患者常认为自己火消了。当炎症程度重或者是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局部炎症会反复发作，甚至可扩散至颌骨及周围的软组织，患者可能会出现更严重广泛的黏膜和皮肤红肿、发热、颌骨疼痛等症状，重者可伴发败血症、中毒性休克、颅内感染等等，危及生命。一般来说，牙龈肿痛的时候建议患者立刻就诊，即使症状自行缓解了，也要及时就诊排查病因。如果伴有明显的疼痛、牙齿松动或肿痛反复发作，无法好转的情况，建议更早就医。健康的牙龈呈粉红色，质地柔韧，表面有橘皮样的小凹陷。不健康的牙龈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变长、牙缝变大、牙根开始暴露。遇到冷热酸甜、牙齿敏感、牙齿松动、牙菌斑和牙石是破坏牙龈、威胁口腔健康的两大危险因素，所以保护牙龈首先要防止这两者的堆积。第一，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饭后漱口，早晚刷牙时选用小头软毛牙刷正确刷牙，晚上刷牙后使用牙线或冲牙器清理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及细菌，达到360度清洁。第二，定期洗牙，每6至12个月洗一次牙，是预防牙龈炎症的有效措施。已有牙周病症状的患者应及时的接受系统的牙周治疗。第三，正确选择口腔修复体。不好的假牙不仅不易清洁，还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刺激，使牙龈萎缩。第四，戒烟。吸烟会导致血管收缩，局部血液循环障碍，降低牙周组织的局部抵抗能力。第五，及时就医。如果察觉自己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牙齿松动、咀嚼无力，应及时就医，对症处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牙齿过早脱落。同时要记得选好牙刷和牙膏，太硬或者是太软的牙刷对于我们的牙齿都是不好的，因为太硬的牙刷会伤害到我们的牙齿表面，太软的牙刷又刷不太干净，所以可以选不同硬度的牙刷，试试哪个在刷牙的时候自己感觉最舒服，既能刷干净又不会觉得牙龈不舒服，那就是合适于你的了。找到自己心仪的牙刷之后，每3个月要换一支，因为久用的牙刷会藏有很多的细菌，会影响人的健康，这个钱可千万不要省。市面上的牙膏有3种，一般牙膏、含氟牙膏和药物牙膏。普通人一般都选含氟牙膏，
当口腔

有其他疾病是可以选用药物牙膏的，但是最好咨询口腔科医师之后再用药物牙膏，可别弄巧成拙。如果想要保持牙齿的健康，那么每天的早晚都是要刷一下牙齿的。如果你已经刷过牙了，那么最好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如果有条件，中午吃饭之后也刷刷牙，防止食物残渣留在牙缝里，口气也清新，自然一天都神清气爽。如果说你有活动的假牙，最好也要同时取出来洗干净，刷牙的方法也要对，每次不少于3分钟，牙齿的里面外面都要刷到，顺着牙齿的方向轻微用力，上牙向下刷，下牙向上刷，同一个位置重复几次，这样才能将牙齿上黏糊糊的食物残渣刷干净，减少牙结石的形成。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没法刷牙，那就漱口好了，牙好胃口就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保持身体健康，就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牙齿。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的话题是健康饮食指数以及如何保持牙齿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

0: 不说。
1: 不说。
2: Time's over。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滨州市滨丰街提升改造项目顺利完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5月1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和省县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对市人民政府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开展监督的工作方案，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抓好三区建设、污染防治、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安全稳定等重点任务落实，紧盯国家政策指向、资金投向，精准谋划一批强基础、增后劲的重大项目，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蓄势增力。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扎实开展理论宣传宣讲，健全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会议强调，要持续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精准识别帮扶对象，分类落实帮扶措施，持续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全方位筑牢防止返贫致贫屏障。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履职作用，广泛倾听收集社情民意，确保联动监督落地见效。要下气力治理水污染问题，加强土壤污染源头管控，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18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通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总体情况，安排下一步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充分认识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树立系统思维，切实补短强弱，坚决守牢工作底线。要压紧压实责任，即各司其职，细化措施，严格节点，狠抓落实，又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形成合力。要把整治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当前重点工作、执法监管、作风建设结合，统筹抓好推进，实现两不误、两促进。要建立调度机制，定期研究部署，强化工作落实，让群众感受到政风肃纪就在身边。 本台记者陈佳瑶、杨帆报道。城市道路是民生之基，关乎群众日常出行与城市品质提升。作为滨州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滨丰街提升改造项目聚焦群众出行痛点，推进路面翻新与交通设施完善，目前已全面完成施工，路段通行环境焕然一新。滨丰街提升改造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病害处理、路面重铺及交通标识标线实化。施工团队对路段原有沥青路面进行全面洗刨，重新铺筑5厘米厚沥青路面，施工总面积达39000平方米，同步完成4300平方米交通标识标线实化工作，规范车辆与行人通行秩序，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工程于2026年3月12日正式开工。截至目前，滨丰街提升改造工程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沥青路面铺筑、标识标线施化等工作均已收尾。改造后的滨丰街路面平整顺畅，交通标识清晰规范，为市民出行提供了良好的道路条件，也为城市功能完善与品质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道路通，民心暖。滨丰街提升改造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功能，提升了城市颜值与品质，为滨州市文明城市创建、宜居城市建设注入了新活力。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今年5月18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为进一步普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提升辖区群众文物保护法治意识，传承和保护本土历史文化遗产，滨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处文物保护宣传队伍走进大佛寺煤矿，开展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专题宣传宣讲活动，让文物保护知识走进企业，扎根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彩页、现场细致讲解等方式，向煤矿干部职工系统普及文物保护相关知识，逐条解读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重点内容，详细介绍大佛寺的历史沿革、文物价值、保护范围以及群众、企业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责任与义务，结合典型案例讲解破坏文物的法律后果，引导大家自觉敬畏文物、守护文脉。滨州市大佛寺石窟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承载着珍贵的历史信息和人文记忆。详是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的实施，为大佛寺古建筑历史遗存的常态化、规范化保护管理提供了有力法治支撑。本次活动立足辖区实际，贴近企业职工，通过普法宣讲、知识普及、现场答疑的方式，打通文物保护宣传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扩大了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保护条例的知晓度、覆盖面和影响力，营造出人人知晓文物、人人爱护文物、人人守护文物的良好社会氛围。陕西滨长大佛寺矿业有限公司职工李斌：
0: 以前一直觉得文物保护和我们矿工关系不大，通过这次宣传学习，我深入了解了大佛寺深厚的历史文化，也掌握了文物保护条例的相关知识，今后我会自觉遵守保护规定，爱护历史文物，主动向身边同事宣传文保知识，用心守护家乡文化遗产。
6: 滨州市大佛寺石窟管理处副主任连晓：
1: 博物馆是联系世界的桥梁，今年6月1日又是咸阳市滨州大佛寺石窟文物保护条例的实施之日，为了让文物活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文化遗产，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参与文物保护，我们大佛寺开展了为期1月的系列线上线下宣讲活动，先后进入学校、社区、村镇、企业等地开展现场宣讲、发放图册等活动，目的是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到文物保护不只是文博部门的工作，更是属于企业每位群众的责任，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宣传、 破除大家文物保护事不关己的误区。

0: 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到大佛寺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的工作中来，共同守护好我们的本土历史文脉。
1: 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当前正值果树夏季生长关键期，5月18日市果业服务中心组织果业专家深入镇村开展果树夏季田间管理专项技术培训，各镇街道种植大户、果农、基层农技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滨州苹果的生长特性，结合近期高温多雨的夏季气候特点，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答疑的方式开展，让技术培训接地气、易吸收、能落地。培训中，果业专家围绕苹果夏季管理核心要点展开细致讲解，重点解读了夏季修剪、蔬果定果、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科学管理、果园除草、果实套袋等关键技术。针对果农日常种植中普遍存在的修剪不合理、施肥不科学、病虫害识别不清、套袋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专家详细讲解了各类误区对果树长势、果实品质和来年挂果量的影响。
2: 这个悲伤果、凶丑果，还有这偏斜果啊，这些去掉这些品，这个再一个，这个蔬果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注意，这个好多果农在收的过程中，并不是你说一扎一个，这个我看我这满树上满两苹果，你把这俩不够一扎，所以说这就要灵活掌握，不一定就要20公分留一个，你根据距离这个枝上能留两个苹果，你就留两个，能留一个留一个。
1: 培训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果农们认真聆听讲解，仔细记录技术要点，主动结合自家果园管护遇到的实际问题向专家提问。针对果农提出的果树黄叶、落果、虫害防治、抗旱保伤等各类问题，农技专家逐一耐心解答。种植户罗亚伯：
3: 以前也是夏季管理，全凭我们这老经验，留过必须凭感觉。这个大院子施肥也没有长房，经常出现这果实的往长落过，平成多发的情况，一年没活下来嘛，这果子这个品质参差不齐。通过今天的培训，我学到了不少科学管理方法，以后再不用盲目的忙活，今年肯定能务实更多的优质苹果，我们增收的机器也更足了。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八七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陪您共度光阴时光的绘声绘影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浓缩的世界，每一段剧情都藏着人生的回响。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国漫工业的巅峰史诗《哪吒之魔童闹海》，让我们在声音里感受国风奇幻的震撼与力量。作为《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由饺子执导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9亿元的全球票房跻身全球影史第五名，不仅刷新了国产动画的票房纪录，更树立了中国动画电影工业制作与艺术表达的双重标杆。这部豆瓣8.4分的佳作，延续了前作《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核心精神，却在叙事格局、视觉呈现与文化内核上完成了跨越式升级，成为中国动画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之作。影片承接前作结局，哪吒与敖丙在天劫中破碎的灵魂被七色宝莲护住，历经3年温养，重塑肉身，重返人间。此时的陈塘关看似恢宏太平，实则暗流涌动。东海龙宫因敖丙之死对哪吒恨之入骨，龙王联合四海水族布下天罗地网，欲以滔天巨浪淹没陈塘关复仇。天庭则始终忌惮哪吒体内的魔丸之力，派遣天兵天将暗中监视，伺机将其收复以绝后患。而哪吒虽重获肉身，魔性却时常反噬，魔童的标签如影随形，他既要对抗体内日益狂躁的力量，又要直面外界的偏见与猜忌，再次陷入被命运定义的困境。叙事层面，影片跳出了个人与宿命对抗的单一框架，将视觉拓展至族群矛盾、偏见消解与责任担当的深层议题。哪吒从前作中反叛命运的个体斗争，转向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挑战。他不仅要突破父权的枷锁，更要面对社会体制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他与敖丙的灵魂羁绊，成为贯穿全篇的情感核心。当哪吒被魔性吞噬，即将失控时，敖丙的灵石总能及时唤醒他的本心。当四海水族兵临城下时，两人并肩作战，那句你我本是一体，何分正邪的台词，精准戳中了观众内心对破除偏见、坚守情义的共鸣。哪吒的角色同样完成了自我解放的成长，从一开始的受压迫者，逐渐成为敢于反抗父亲、为自己争取自由的英雄。他与哪吒的关系从敌对到共鸣的变化，为影片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配角塑造同样亮眼，李靖夫妇不再是单纯的开明父母，而是展现了为人父母的挣扎与坚守。他们既要保护陈塘关百姓，又要守护儿子的性命，那份两难抉择让角色更具温度。太乙真人则褪去了部分插科打诨的喜剧色彩，多了几分传道授业的通透与担当。就连反派东海龙王也并非脸谱化的恶人，他对龙族命运的焦虑、对儿子的愧疚，让角色充满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视觉呈现上，影片堪称东方美学的极致表达，制作团队延续了国风漫画的风格，却在细节上实现了质的飞跃。陈塘关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尽显盛唐气象，云雾缭绕的仙山如梦似幻，宛如仙境，波涛汹涌的东海则气势磅礴，巨浪滔天中龙行飞舞，每帧画面都兼具古典的韵味与现代审美。尤其是哪吒与四海龙王的决战场景，水墨丹青的写意风格与尖端动画技术完美融合，烈焰腾空与怒涛拍岸交织，场面恢宏震撼，极具视觉冲击力。影片对水元素的刻画更是出神入化，平静时波碧荡漾，映衬角色的澄澈。

本心。愤怒时惊涛骇浪，外化剧情的紧张张力，成为角色情绪与故事节奏的生动注脚。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其内核却极具现实意义。影片通过哪吒的成长历程，探讨了标签与自我、傲慢与接纳的永恒命题。在这个人人都可能被他人定义的时代，哪吒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世界的桀骜不驯，而是认清世界的复杂后依然坚守善良与正义。真正的自由不是挣脱一切束缚，而是打破他人的期待，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无论是孩童还是成年人，都能在影片中找到共鸣。孩子们看到的是奇幻冒险与热血勇气，成年人则在角色的挣扎中看见自己，获得直面生活困境的力量。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成功，不仅在于其顶尖的制作水准，更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影片将哪吒闹海的经典神话与现代价值观相结合，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既彰显了文化自信，又赢得了全球观众的认可。它向世界证明，中国动画不仅能打造震撼的视觉盛宴，更能传递深刻的思想内涵与人文温度，为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部《哪吒之魔童闹海》让我们看到了国漫的崛起与蜕变，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魅力。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这里是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绘声绘影节目，我是小易。下一期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另一部精彩影片，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去。我乃哪吒，撒拉拉太子，腾翔妖来，化作石。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0: 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0: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初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陶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善门。横批：莫向外求。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 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边。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想象。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星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鱼情悦性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海天相连，鱼帆点点。小麦站在银滩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里数千人激浪，银滩上上万人起舞，说它是天下第一滩毫不过分。小麦心想，那既然来了，自然要去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激情。海里的浪的确很大，入海不足20米，一个浪头冲来，那些冲浪的游客们便七倒八歪，小麦也站立不住，多亏有朋友在旁边帮忙。海里的那些难以数计的面孔竟然没有一张有惊恐的神情，倒有些像北海欢腾的浪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麦和朋友们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有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刮大风了，在海面非常不安全，劝解我们先回到岸边。我们这才放弃了海面，回到银滩之上。其实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的道理我是懂的，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如果不经历风浪，便难以享受到激情的巅峰。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兴也须桃杏，那对联上高人所言的百鸟，小麦在此刻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上了岸，我们在银滩休息了一会儿，便和朋友开始了接下来的旅程。和老友说说笑笑，便来到了我们计划游玩的第二个地方——涠洲岛。涠洲岛的岛形近于圆形，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6.5公里。我们去看了五彩滩和滴水丹瓶这些美景。五彩滩是位于涠洲岛东海岸，景区内长达1.5公里的海岸，几乎都有20米到50米高的海誓崖。崖面耸立，海狮平台在海狮崖前展布，平坦而宽阔，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宽达几十米至上百米的海狮平台。在海狮崖与海狮平台的交界处，形态各异的海狮洞随处可见，这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而滴水丹瓶则位于涠洲岛西部的滴水村，滴水丹瓶的形成堪称中国火山景观的奇迹。岩石形成的悬崖峭壁是海蚀地貌，裸露的岩层有红、黄、紫、绿、青五色相间，纹理异常清晰。崖顶之上藤树缠绕，红花绿叶倒挂崖头，展现出旖旎多姿的色彩，因此取名丹瓶之名。巨崖层上常年涌动着水珠，不断地向崖下滴落，所以取名滴水。将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便有了滴水丹瓶的称谓。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是小麦，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北海。和朋友结束了涠洲岛的游玩，稍作休息便被带到了升平街。升平街离小麦住的地方不远，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升平街其实是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小巷，也就5米宽左右，进口立有一牌坊，牌坊书有一副对联：百年老街越百年沧海，千秋古巷现千秋荣华。透过牌坊，整条街灯火辉煌，游客和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小麦顺着街口踏着条形的青石地板独自徜徉，街道两旁大多是晚清和民国时的建筑，砖木结构一般是两楼一底，只有在房屋倒塌后重建的极少数赝品混杂其中，但也并不影响古色古香的韵味。漫步深入，恍若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是现代装束，我一定会担心巷子里突然窜出八国联军。街道两旁一楼全是商店，除了招牌是仿古的之外，所有商品应有尽有，都是现代商品。街道长有1公里多，来回半小时便可逛完，整条街完全保留了民国初年的风貌，这真的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回味。逛完街已经接近日落之时，街上人影稀疏，只有满街的霓虹灯尽情地散发出盛世的光芒。或许明天我将要离开，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中国最早沿海开放城市，心里感觉有些怅然。朋友感觉到我瞬间低落的心思，便又牵着我到北海海洋之窗走了一圈。北海海洋之窗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景区由神秘绚丽的活体珊瑚、风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高科技造景技术的新一代无水水族馆、创多项国内之最的巨型圆缸景观，以及逼真刺激的国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等构成。这是一座引领海洋科技时尚、传播海洋文化品味、领略海洋无限风光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博物馆内呢，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示缸，环形展缸长达28米，高3米，国内顶级活珊瑚养殖技术展示156个品种，2600多朵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不必潜水冒险，就能轻松地欣赏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展缸同时模拟了珊瑚的生态环境，展示了300多种热带观赏鱼，总水体超过1000吨。这里还有一条让小麦震惊了的时光隧道，它其实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画大师花了3个多月画成，价值不菲。整个壁画描述了海洋形成发展过程和未来的遐想，即海洋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飞你的想象。这个壁画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不见，但是打开荧光灯后，画面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不得不惊叹大师的高超技艺。穿过时，身上如果穿着白色衣服，衣服会呈现出荧光状态，十分漂亮。这是一座集合了养生、文化、高科技、艺术以及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走进北海海洋之窗，探索科幻奇境，揭秘千年海洋，感受不同的海洋风采。就这样，最后的一站的游玩也结束了。
其实我并不想走，但我和同学一样，因为生活中其他的琐事不得不走。北海，我用半天的时间来读你，我也知足。人不能太贪心，人有的时候就得学会知足。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足常乐。听说北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星岛湖，这次没能去成，成为这次旅行的遗憾，会让我寝食难安。但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再见甚欢。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梦想旅行日志下期同一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

0: 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少盐有时候真的会致命啊，电吹风用好了还能够治疗鼻子的毛病，打开微信朋友圈，形形色色的传言令人是眼花缭乱，给不少人呢也带来了困扰。那据统计啊，微信辟谣助手上线一直到现在，已经辟谣了110多万篇文章，而这些文章的传播主要目标群体都是中老年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先跟您聊聊雾里看花的朋友圈。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呀，越来越多的银发一族学会了上网，但是大多数老年人对于信息缺乏足够的分辨能力，这就很容易被网络谣言所误导，成为谣言的传播易感人群。在微信群啊，朋友圈里边啊，长辈们热衷于转发健康养生、食品安全各类型的文章，有的一看标题它就不靠谱。对于这样的谣言呢，如果咱们听之信之，那么就疑患无穷。无根据的事例加上不严谨的描述再加上不科学的结论，类似谣言文章存在了不少的破绽，但是呢却能够得到咱们银发一族的青睐。为什么呢？仔细的推究，其实啊是他们抓住了老年人害怕衰老和生病的心理，通过什么有毒啊、致癌呀、致死啊等等这些刺激性的语言，配合看似专业的名词、确凿的证据、客观的实验，让他们产生焦虑和恐慌，从而呢进入了谣言的圈套。好多的营销号啊，正是凭借这一点先博取了广泛的关注，再向中招的老年人兜售所谓的绿色食品、特效药品、医疗器械等等等等，从而呢实现流量变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制造谣言成了一门生意。赶紧转给亲朋好友吧，不转就会如何如何啦，像这样的话是谣言文章惯用的套路。在这种诱导之下，老年人本着利他的初衷进行转发，可您不知不觉当中就成了谣言的二传手。由此看来啊，谣言在老年人朋友圈的扩散不仅仅是科学素养的问题，也跟社会心理有着很大的关系。宁可信其有的认知取向，我是为了你好的关心态度，形成了一股合力，推动着谣言实现了病毒式的传播，甚至呢让一些早已经被辟谣的信息是沉渣泛起，死灰复燃。不少网友感叹说，谣言带给自己的困扰不仅是父母竟然相信，更是父母竟然要求我们得跟着他一起信，以至于躲过了各种微商、晒娃、自拍，最终呢却躲不过爸妈的传谣。其实啊，靠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新的技术容易在子女和父母之间画上一道鸿沟，走进网络新世界，他们需要我们的陪伴，正如同我们小的时候需要他们的陪伴是一样的。应该看到啊，大多数父母的朋友圈里边，子女永远是最重要的联系人，我们应该给予父母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在教会他们使用新科技的同时呢，更要提醒他们留意各种不良的信息，不断地增强抵抗谣言的免疫力。在数字和科技生活面前呢，老年人跟年轻人有什么不同呢？前些日子呀，腾讯研究院发布了

无老之欲报告，向社会解密了老年人用微信的现状。报告显示说，老年人使用微信最爱使用的社交功能，其中语音聊天占的比例比较高，达到了 95.8%， 而会使用支付功能的只占了一半。在报告当中还显示，老年人平均掌握微信18个功能当中的 11.47 个功能，其中社交功能占 85%， 资讯功能占 65%， 支付功能占 50%， 使用转账多于支付。在所有的数据当中，有两组颇为令人诧异。在1399份老年人样本当中，有 2.7% 会屏蔽家人， 14.6% 会实施分组。不过报告中还显示啊，老年人辨识信息可信度的能力也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差。在调查问卷当中，八个和养生、科普、食品、政府等等相关的谣言里边，老年人平均可以辨识出 4.01 个不可靠信息，只比中年人少了 0.1 个，比青年人呢少了 0.66 个。老年人知道一些内容是不可靠的信息，但仍要转发给亲朋好友或者朋友圈的原因呢，是想借此啊来表达一种关心，或者呢是对年纪增长的焦虑。想了解相关的知识却又摸不着门道，无法判断信息的准确性，是咱们银发一族误入谣言陷阱的重要原因。所以啊，要想打消疑虑，安定人心，还必须要做好权威信息的供给。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等这些相关的机构，有责任采取通俗的表达方式，灵活的沟通手段，积极解疑释惑，传播科学知识，把银发一族渴求的信息，咱们送到他们身边。除此之外呢，网络平台也应该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及早的把披着科学外衣的各类谣言扼杀在萌芽状态。群策群力，多措并举，我们就能够帮助老年人摆脱网络谣言的侵扰，走进一个更加清朗的网络新天地。云生在节目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还得提醒您各位，尤其是在把信息分享给身边的人和朋友的时候，一定咱们要有所选择，可千万不能当谣言的二传手啊。得嘞，接下来啊，咱们听首歌，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我们来分享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文章《卖茶老妇》。这篇散文呢，创作于1983年的2月。接下来的时间呢，云生就为您朗读这篇文章。在淡水高尔夫球场，正下着细雨，没有风。那些被刻意修整平坦的草地，在雨中格外有一种朦胧的美。我坐在球场的3楼餐厅，举目四望，有一种寂寞的感觉包围着我。看着灰色的天空，我深切地感到年轻时一串最可贵的记忆已经在这雨里湿如而模糊了。那是因为刚刚我为了避雨，曾想到淡水龙山寺去喝一壶老人茶，在幽暗的市场里转来转去，走到龙山寺门口，我完全被眼见的景象吓呆了。因为原本空旷的寺中庭院正中央坐着一座金色的巨佛，屋顶也盖起来了。旧日的龙山寺被一片金的红的颜色取代，不似往昔斑驳的模样。我问着寺前的小贩，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吗？小贩微笑着说，早就不卖了。那位卖茶的老太太呢？因为龙山寺要改建，没有地方卖茶，她被赶走了。我坐在寺前的石阶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龙山寺不卖老人茶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龙山寺和老人茶是一体的，还有那位卖茶的独眼老妇。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淡水龙山寺，就为这座寺庙着迷，并不是它的建筑老旧，也不是它的香火旺盛，而是里面疏疏散散的摆着几张简陋桌椅，卖着略带苦味的廉价乌龙茶，还有一些配茶的小点心。那位老妇人只有一只眼睛，她沉默地冲好了茶，就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到里面，沉默地坐着。龙山寺最好的是她有一份闲情，找3-5位好友到寺里喝茶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坐上一个下午，真可以让人俗虑尽退，不负记忆人间的苦痛。最好的是雨大的黄昏，一个人独自在龙山寺，要一壶乌龙茶，一碟瓜子儿，一小盘绿豆糕，一只脚跨在长条凳上，看着雨水从天而降，轻轻落在亭中的青石地板。四周的屋顶上零散地长着杂草，在雨的洗涤下分外清脆，和苍黑的屋瓦形成有趣的对应， 更好的是到黄昏的最后一刻，雨忽然停了，斜斜映进来一抹夕阳，金橙色的，透明而发光的。我遇到许多次这样的景况，心灵就整个清明起来。我喜欢淡水，十几年来去过无数次，并不只是因为淡水有复杂的历史，有红毛城和牛津学堂。

只是因为淡水有复杂的历史，有红毛城和牛津学堂，是普普开往对岸巴黎的渡桥，是街边卖着好吃的鱼丸小摊，是偶尔在渡口卖螃蟹的人，是在店里找来找去可以买到好看的小陶碗，最重要的是淡水有灵山寺，寺里有一位独眼老妇，卖着远近驰名、举世无双的老人茶。每次到淡水，大部分的时光我都是在龙山寺老人茶桌旁度过的。选一个清静的下午，带一本小书，搭上北淡线的小火车，慢慢地摇到淡水，看一下午的书，再搭黄昏的列车回台北，是我学生时代最喜欢的事。那是金灿灿的少年岁月，颜色和味道如第二泡的乌龙茶，是澄清的，喝在口中有甘香的。我和卖茶的老妇没有谈过话，她却像我多年的老友一样，常在沉默中会想起她来。可惜我往后不能再与她会面，她的身世对我永远是个谜。谈到龙山寺的改建，驱逐了老妇和她的茶摊，我的心痛是那尊金色巨佛所不能了解的。在细雨中，我一个人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回忆龙山寺和我年少时的姻缘，以及和我在茶桌边喝过茶、论过艺的一些老友，心情和雨一样的迷茫。不知不觉地就走到淡水高尔夫球场，在餐厅里叫了一杯咖啡，却一口也喝不下去。这是富人的地方，穿着高级名贵运动衣的中年男子冒雨打完球回来休息，正谈论着一个人一生能一杆进洞的几率有多少。一位微胖的男子说，我打了十几年的高尔夫，还没有打过一杆进洞，言下不胜感慨。我想着一个人一生能找到一个清洗心灵的地方，像龙山寺的老人茶座，几率有多少？即使能找到相同的地方，年岁也大了，心情也不同了。裤袋加一本诗集，买一张车票，跳上火车的心情恐怕也没有喽。龙山寺改建对我是不幸的，它正象征着一轮金色的太阳往海中坠去，形象的美还清晰如昨，可是夕阳沉落了，天色也暗了。分享了著名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散文《卖茶老妇》，咱们本期《金色年华》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好。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特别是古典诗词堪称中华古典文学的瑰宝。作为一个中国人，诗歌陪伴着我们逐渐成长。小时候牙牙学语的我们，就会摇头晃脑一本正经地背诵着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了。长大一点，我们就在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诗歌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长大后，我们开始在爱情的道路上深情吟唱，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忙碌的工作中追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然。也许到岁月在我们的脸上刻上深深的皱纹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在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诗歌中感叹着似水的年华。林语堂说，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一凡觉得这个比喻还是非常贴切的。本期阅读时间一开始，就让我们和于丹一起重温最美古诗词，回归自在大人生。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是于丹老师以17年古诗词教学沉淀厚积薄发而成的文学著作。于丹老师回归古典文学专业，重温最美古诗词，回归自在大人生，让传统文化的精髓进一步走进大众，走进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作品中，于丹老师以其独特的人文风格，对中国古诗词意象、风骨、内涵、感悟进行了一系列的鉴赏解读，文字清新优美，通俗易懂，又妙语连珠，很能激起读者的共鸣。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作者于丹，著名文化学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于丹老师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文化试点》等栏目进行系列讲座，掀起学习经典的热潮，在海内外文化界、教育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于丹老师说，我一直深深地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生命的最深处都蛰伏着诗意。也许人的年岁越长，越需要这样一种温暖，需要我们生命年华中的浪漫，让我们从现实的纠葛中拥有一种挣脱地心引力的力量。所以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一书，就让我们重温中国传统文学和古典哲学的精髓所在，找回心灵深处的宁静之美。寻常日子一旦有趣，就变得兴味盎然。寻常日子一旦有心，身边处处都是田园。不同于安逸如的小家碧玉，于丹时而温婉，时而豪放， 将春风飞扬，秋思浩荡，明月千古，斜阳晚钟，田园林泉，登临况味，剑啸长虹，诗酒流连等解读得淋漓尽致，深入人心，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从解读儒家经典《论语》，到赏析中国传统文化最源远流长、普及率最高的古诗词，于丹回归古典文学专业，17年大学授课精髓，厚积薄发，让传统文化的精髓进一步走进大众，走进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诗歌蕴藏着人类文明中最深刻的秘密。于丹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诗词为线索，结合当代中国人生存现状及精神世界，以其独特的人文风格，对中国古诗词意象、风骨、内涵、感悟进行鉴赏解读，以明月、清风等古诗词常见意象为线索，导向人生大境界的感悟与情怀。这本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延续了于丹的独特风格，通俗易懂，妙语连珠，并且能激起读者共鸣，让读者重温中国传统文学和古典哲学的精髓所在，找回心灵深处的宁静之美。好了，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在一首中国风十足的旋律中感受古诗词的独特魅力。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毋庸置疑。但是又有多少年轻人会真的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熬夜，没有规律的饮食习惯，长时间的伏案工作，长时间的透支自己的健康。接下来作者梁爽的一篇文章，希望能再次唤醒你对健康的重视。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身体好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有请陈颂无声带给我们大家。
1: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完病往外走时，在医院门口居然遇见一位因工作劫持的长辈。他告诉我，他儿子患结肠炎，现在休学回国治疗，阿姨因操心儿子血压比以前高多了，他没空与我详聊，拎着煮烂的面条去看儿子。他家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他儿子原先在悉尼读大学，挺高挺帅，很会赚钱。以前听长辈说，他儿子人很勤奋，成绩很好，业余做些代购，带旅游团，靠自己的收入在当地买了辆德系轿车。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慢性病，把原本顺风顺水惹人羡慕的一家人打个措手不及。在我印象中特显年轻的长辈，这次碰面感觉苍老憔悴了许多，白发不知是没心思打理，还是儿子生病期间新长出来的。我看着他那不及往昔挺拔的背影，觉得鼻子有点酸。我这次去医院检查手臂上的小囊肿，当医生告诉我这是良性囊肿，只需做个小手术切除时，我在心里有惊无险地长舒了一口气。本来心绪低开高走，听到长辈儿子的病情，心情又急转直下，希望他妻儿的身体赶快好转。在回家

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很多年轻人相信一句励志的话，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努力的你。但此时此刻，我觉得身体不好，再多努力也会打了水漂，所以这话应该修正为，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你也会打了水漂，所以这话应该修正为，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努力但依然健康的你。我也曾因为身体的问题一度回家休养过。我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某公司海外部上班，负责印度市场。那时跨专业就业的我，每天都过得很焦灼，对很多贸易术语一知半解，客户的印度英语让我听到想撞墙，害怕过不了试用期，只能落寞离开。我那时所有一线的神经都紧绷着，中午随便吃点，挤出午休时间泡在行业论坛里学习案例，每天坐在电脑前的时间几乎是睡眠时间的两倍，经常加班加到很晚，有几次差点没赶上末班车。回到家后还要研究业务并总结复盘，睡觉也睡不踏实，生怕半夜接到印度电话。我最早转正，频频出单，正当觉得自己的一只脚踏进了希望的田野上时，身体没跟我商量的耍性子了。我有天咳嗽咳出血来，按照电视剧的套路，咳嗽完亮出染红的手绢，就是要领盒饭的前奏。我怕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当我一个人可怜兮兮地去罗湖医院拍 X 光、打点滴、吞苦药时，我才发现我这个拼命三娘居然这么脆弱无助。我那时得的是支气管炎，尽管如今看来算不上什么重病，但那时我免疫力太差，病情起伏，久不见好，只能辞职回老家休养了半年。我还记得爸妈来车站接我，看到我有气无力频频咳嗽时，我妈别过头去悄悄擦泪。在家养病期间，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一副病躯就算美好未来和风光前程的牌发到我的手上，我也要不起呀。一个人能身体好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半年后，当我下定决心还是要再回深圳工作时，我给自己约法三章，不管工作累到炸忙到裂，我也要每日三省吾身这四点：饮食健康否，坚持锻炼否，作息规律否，心情愉悦否。这些年我立志要成为奋斗派中的养生党，上班争分夺秒地完成任务，一边回家好好休息，工作间隙也要见缝插针地锻炼身体。我这些年基本能做到晚上11点前睡觉，早上5点多起床看书写文，下班上早就去菜场买菜回家做饭，周末也会创造机会一头扎进大自然里去。我从小体质不好，但凭这几年能打败身边80%以上小伙伴的良好生活习惯，让我尝到体质和精力都变好的甜头。我觉得自己已经算个讲究人了，也没能绕过视力下降的坑。前段时间去配眼镜，验光师说我的近视度数猛涨。我写文章的2年中，我的近视度数不可逆地从250度变成了2个250度。经排查，我揪出罪魁祸首。我平时早晚写好文章后，会把初稿发在手机的 Office APP 上，利用碎片化时间一遍一遍地修改。在行进的车里，在上下的电梯里，甚至有时边走边改。痛定思痛，我的注意列表里又新增一条，看书、看电视、看手机，40-50分钟必须看看远处，调节焦距，缓解疲劳。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在移动的环境下看字。

保重身体，他们总是找个忙的借口把我打发了。而在我看来，一个人只有问心无愧才会去找借口。我就算再忙，心里也会时刻绷着一根弦。我在家添置健身器材，试图把家打造成健身房，时间紧时，甚至一边擦面霜一边做下蹲，与熟人聊天时直接抬起脚来按摩足三里这个穴位。我在生活中对那些事业不同于往日，身体却十年如一日的人有收藏癖，发掘并效仿他们努力打拼还能关照身体的好习惯。我认识一位气质女神，她说她在家看书时是贴墙站着看的，既不耽误学习，又暗自矫正脊背，由内而外地提升了气质。我现在也觉得每天久坐时间太长对身体不好，于是现在看书都站着看，等要做笔记时才坐下。以前有次和我们女主管加班，中途我俩去百家超市买吃的，

0: 在地上做平板支撑，就坐后运动外套一脱，里面就是符合晚宴标准的无袖露背紧身上衣。现代社会人人都忙，但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照顾身体的人最拎得清。他们一方面努力把自己活成一个潜力股，另一方面努力锻炼好身体，让自己成长为长期持股人。一书有句名言，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所以不要让将来的人讨厌现在只顾努力但透支健康的你。
1: 感谢陈诵无声的播读，我们不妨再来重温文章最后的这句话，不要让将来的你讨厌现在只顾努力但透支健康的你，我们一起共勉。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3: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无敌。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叫做下班开会有多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当代职场啊，一直有一个迷思，就是为什么总有领导喜欢在快下班的时候开会呢？而且公司啊，专挑要快下班这个节骨眼开会的现象，在最近几年是非常的普遍。无论你是在5A 级写字楼里做 PPT， 还是在车间的流水线上打螺丝，都不能回避下班前被喊去开会的命运。在每个工作日快要下班的时候，微博里搜索下班、开会等关键字，你会发现啊，人们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互联网问候公司和老板。大家无能狂怒的背后，伴随着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可以说，一到下班就开会这件事儿，已经成了当代职场人的一块心病了。人们害怕开会呀，对不对？因为它超出了正常人的逻辑思想和理解呀，不合理，甚至有点荒诞了。这快下班的才叫大家开会，那往往并不是因为上班时候没时间开会。有些公司啊，白天明明有大把的时间安排会议，领导也不见得全都是日理万机嘛，但却非要在下班这个档口召集大家开大会，那仿佛这个会就是为了下班而诞生的。要是领导在上班时间开个会，那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正所谓下班是开会之母，开会是摸鱼之父。长此以往，很多人都被迫建立了新的补偿机制，恶性循环就完事儿。下班的时候一定要开个会，是因为不开会明天的工作无法继续了吗？显然完全不是啊，对吧？那大家普遍反映，下班时开的会基本上没什么营养，有些是老板往椅子上一坐，听大家挨个汇报今日的工作心得，等大家都汇报完了，他再简短的做几个动辄一到两个小时的点评总结，就特别像是幼儿园放学前小朋友排排队啊，然后呢坐在那儿等老师发小红花，你看多惨。有些呢则成了领导的个人主题讲座，前半部分呢一般都是领导的假意苦真思甜，后半部分呢普遍都是什么画大饼啊、打鸡血呀、什么的，会开了好几个小时，你感觉领导说了挺多，哎，又好像啥都没讲，最后一阵挥手，听懂掌声。还有一种常见的形式呢，叫做头脑风暴，这个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对不对？也是根本没啥准备的，领导煞有介事的出个业务命题，鼓励大家充分思考、深入讨论，来一场脑细胞运动会。看起来人做的这么齐，像是群英荟萃，其实啊，那是啥呀？萝卜开会呗。那下班时。

还有，哎，同志们，我们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啊。一般呢都是直接开到了第二天过零点了，甚至呀，有很多公司在下班之后会开个通宵啊，然后后面接一个团建，有一定概率就吃个宵夜吃火锅，从会上给领导敬礼到桌上给领导敬酒，那是无缝衔接，这都不算恐怖的。还有最恐怖的，那就哎呀，我就想想我都难受啊，几乎等同于加班大半个工作日的会议，你还没有加班费，是不是很难受？快下班的时候通知你开会，那是一种暧昧的强制加班啊。直接告诉大家今晚必须加个班，确实缺乏了一些领导艺术。但是如果晚上七点开个会，就显得高瞻远瞩了，当会议通知后再跟一句相互转达，形式主义达到了顶点了吧。现在呀，这种暧昧的压榨甚至成了一种风气。下班开会这件事儿最大的不合理，就是我们已经默认了它的不合理。下班开会不仅在窃取我们的生命，还在毁掉我们的生活。为啥那么多单身呢？原因是啥呀？不是没时间找对象吗？参加下班的会议不一定能让你当上优秀员工，但一定会让你做不成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好男朋友，同样也会妨碍你成为一个好妈妈。有些公司为了保证全员下班参会，可以漠视员工的哺乳期，你这多讨厌呢，是不是？还会让你变得无比的无情。哎呀，想想我这眼泪花啊。在一些领导眼中啊，下班开会可能就是正常的，如果没有任何其他想法都属于特殊情况，甚至还得要求你拿出证明。所以很多人都感到困惑，喜欢在下班的时候开会的领导跟我们到底他是不是一个物种？他不累吗？他不饿吗？他没有家人，没有男朋友女朋友，他没有孩子吗？他们有可能就是上班不累，下班充沛嘛，因为不需要像你一样挤地铁，更不需要你在出租屋里灌咖啡。从领导决定下班前叫你开会那一刻起，他们就无法具备和你一样的同理心。有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可能比人与羊的差别都大，一到下班时就把所有人叫到一起开会，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仪式啊。这种行为有点像啥呢？就是这个村子里的牧羊人，每当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牧羊人就要把羊赶到一起数一遍，数完了才能安心回家。羊在想啥呢？他不确定。羊吃没吃饱呢？他不关心。数羊的意义就在于他要确保所有的羊都还处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些下班时开会的领导们呢，好像就是在拿放牧的思维来管理现代企业。黑色幽默的是，很多苦于下班开会的人当了领导之后，也前赴后继地加入组织下班开会的行列。你可以理解为，或者说你可以说这是为了向更大的领导而表演，也可以说是职场苦肉计，但终究还是当了牧羊犬的嘛。所以尽管大家已经坐进了高档明亮的写字楼，但一些企业的本质仍然是一家大型牧场，上班汇报和下班开会双管齐下，最终是维护一种管理能力上的懒惰和退化。因为越烂的管理手段反而是越好的服从测试。就像很多人说，我就是拒绝下班后参加任何会议不行吗？当然可以，劳动、休息、叹息是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但我们平时看到更多的还是有人下班后没参会就被扣了工资了吗？有人甚至隔天就会被裸辞啊，是被迫裸辞哦。这每个问题背后啊，都是有一段悲伤的故事的。你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每个下班前的半个小时里，我们仿佛都拥有很多选择。今天下班开不开会？开会我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当群会议消息响起那一刻起，你会愣一下，最终还是会点击发送收到。那几秒很短，就像人生啊。好，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小剧场了。今天将会为大家演绎一个叫做下班开个会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下班开会有多烦，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当然也欢迎各位积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还有15分钟就可以下班了，今天是我跟小丽结婚的1周年纪念日，我得赶紧回去。哎呦，这工作群来消息了，我看看啊。哎呀，吴总发的。
1: 各位家人们，今天呢要开个会，请大家到会议室集合哟，大家相互转告一下。
0: 什么？这下班了还得开会吗？
1: 大家抓紧时间到会议室，很快就开完了。
0: 这上午不开，中午不开，下午不开，偏偏掐着下班点开会，为啥呀这是？
1: 各位家人们，今天呢我们开个短会，
2: 肯定短不了。
1: 首先呀，我们先总结一下这周的工作。
2: 不是已经交过周报了吗？
1: 各个项目组呢虽然已经交了周报了，但是大家相互之间还不太了解各自的工作内容，不利于工作的推进，所以呢现在就各自汇报一下工作进度。
0: 我们策划部跟执行部每天都在对接，这个还要汇报吗？
1: 虽然有的部门经常会进行合作，但是有的部门大家是不完全了解的。咱们是家人，要相互了解，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下面就开始汇报吧，销售部你先来吧。
2: 这个会已经开了40分钟了，
0: 这为啥上班迟到1分钟都要扣钱，这下班晚几个小时就没加班费呢？
1: 刚才呢大家都汇报了各自的工作情况，吴总呢也听了，非常的感动，真的，大家都这么拼啊，都是为了钱吗？
0: 对呀。
1: 不是。
0: 那还能为啥呀？
1: 吴总明白，大家呢都是有梦想的人，都是为了梦想而努力。
0: 啊，是为了吴总升职加薪的梦想是吧？
1: 销售部的家人们呢，没日没夜的工作。都晚上11点了，还吃烧烤串串小龙虾，啤酒白酒往里加，都喝吐了还要继续的推杯换盏，这是为了什么呢？
0: 这胡吃海喝还可以报销呢？
1: 那是为了把客户陪好了，好签单。家人们，
0: 这又吃又喝还不花钱，这个真不容易呀。
1: 还有我们策划部的家人们经常加班，经常开会讨论，牺牲与家人陪伴的时间，那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0: 为了不被开除呗。
1: 是为了把客户哄好了，好下单。家人们，
2: 我主要是为了不会被开除。
1: 各位家人们，看着你们这么辛苦，我就想起了我刚创业的那个时候。
0: 不是吴总，咱记性能不能别这么好啊？每次开会不管啥主题，他都能想到这个创业的时候。
1: 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太好了，太多了。你看啊，那个小李，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还当助理呢，那时候哪是什么吴总啊，那是小吴，每天是端茶倒水，毫无怨言。
3: 我现在也端茶送水。
1: 那可不一样，那是对家人的关怀
3: 啊。对对对，是。
1: 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呢，非常艰难，非常的艰难呐。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桌子，连椅子都没有，房租付了一次就续不上了。房东来催租的时候，我只有躲在厕所里不出声。
2: 这下面又该说没钱吃饭那部分了吧。
1: 那时候呢没钱吃饭，只好买包面条，买袋盐，天天煮面条，撒点盐就吃，连油都舍不得买。
0: 那现在你不是天天都下馆子吗？
1: 那个时候啊是真苦啊。
0: 现在是真的甜是吧？
1: 这一过去 也是为了更好的迎接未来嘛，所以咱们公司的未来就靠大家了。今天咱们开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为咱们刚接的一个业务想想点子，头脑风暴一下。
2: 终于说点正事了，这会呀都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1: 咱们这次接的这个新品的广告啊，要的比较急，所以呢要抓紧时间策划。
2: 哪次不急呀，是说的都跟催命似的。
1: 这个产品呢是针对婚庆的大礼包，类似于旺旺大礼包那种，一家老小的礼物都包含了。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祝福语是适合在包装上出现的。那个小李你说说。
4: 比翼双飞。
1: 还有吗？
4: 白头偕老。
1: 还有吗？
4: 早生贵子。
1: 还有吗？
4: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 那还有吗？
4: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这个好像不大合适吧。
4: 吴总啊，咱们不是一起头脑风暴吗？
1: 不是，你咋逮着我一个人问呢？啊，是是是，这不是看你文思泉涌吗，就多问问。
4: 哼，我怎么看不出来我文思泉涌的。啊，对了吴总，要不大家都想一想，都发群里，您再审一审，都七点多了，这我老婆还等着我呢。
1: 小李，大家都有人等，我也有人等啊，但是大家都没说，这是为什么呢？
4: 大家不敢说呗。
1: 这是因为大家的心中啊都有对工作的热情，就像那首歌《热情的沙漠》，热情的沙漠，哦哦啊，燃烧着自己，忘记了时间。
4: 可是我五点半就下班了呀，这都开了一个半小时的会了。
1: 哎呀，现在的工作这么难找，每个月呢咱们公司都是按时发工资的，很不容易了。吴总我呢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给大家发工资的，很多小公司都撑不下去了，我们还在，因为咱们是家人，就不要计较太多了。
4: 可是我老婆
1: 那也是你的家人呐，既然大家都是家人，那就同样重要。你看看你身边的同事们那真挚而热切的眼神，都是希望

0: 能够早点回家的呀。但是吴总呢，现在花时间来安抚你，是不是就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呢？你就说是不是？
1: 那怪我喽。
0: 哎呀，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怎么能怪你呢？小李，你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吴总虽然不怪你呢，但是家人们的情绪我也得照顾。开了这么久的会，大家也都饿了，你就请大家吃个便饭吧，咱们边吃边聊，把这个广告方案给敲定一下。
1: 不是，怎么又是我请客呀？这还要请全公司吗？
0: 小李，你不要激动，咱们是一个团队，这是一次难得的铸建团魂的机会。你想一想啊，平时大家对你的帮助和支持，借此机会你还可以感谢一下家人们，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呢。
1: 吴总，我是真得谢谢你是吗？
0: 虽然呢确实是我给你提供的机会，但是你也别客气啊，上次那个日料就不错，咱们还去那家
1: 啊。日料，
0: 好了好了，走吧走吧。
2: 对于加班，送打工人一段语录：来一下，对一下，碰一下，看一下，聊一下，研究研究，明天开会，下班给我，辛苦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面对下班开会的工作安排，要保持理性，在梳理认领工作任务后提高效率，同时加强与同事们的协作，多提建设性的积极的意见和建议，成为团队的正向力量，齐心协力，高质量完成任务，不要有那么多的怨言。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哇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在你身边是不是有这么一种现象，一些男孩娘娘腔，衣着打扮趋向女性化，行为举止都缺乏男子汉气概？有人觉得男孩就该从小培养男子气，以后呢才能有所担当，一旦偏离要及时纠正。但是也有人认为社会是多元的，没有规定男孩必须阳刚，要对这些人多些理解。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男孩子的女性化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聊聊如何预防娘娘腔。
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由于父母对生男生女的期待不同，他们常常把男孩当成女孩来养，比如说给男孩穿裙子，让男孩留长发等，对男孩进行错误的性别塑造，很容易造成这种现象出现。儿童的性别确认的关键时期是出生后18个月到3岁之间，这段时间家长的教育会促使他们性别意识的形成，这个时候的孩子不具备反省认知的能力，他们不懂进行性别的自我塑造，因此家长的错误性别塑造就很容易给男孩带来负面影响，使他们对自己的性别产生错误的认同。此外，让男孩出现娘娘腔倾向的原因还有父母的溺爱、父母角色的缺失。男孩更多的是通过他们类似于冒险的行为去认识这个世界的，如果家长对男孩太过溺爱，每当他通过冒险去探索世界时，家长们都大呼小叫地提醒，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做，不要，太危险了。在这样多次阻止之下，男孩那种通过冒险和动手来认识世界的特性就会消失，自然而然变得有些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了。男孩完成自己的性别认同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模仿。如果一直都是和妈妈或者是其他女性角色生活在一起，身边缺少男性榜样，他们就会模仿身边这些女性的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孩的性别认同会渐渐定型，这样即使男孩在幼儿园或者是学校会接触到其他的男孩，他们女性化的行为也不会轻易发生改变了。男孩出现娘娘腔之后，就会很容易陷入孤独之中，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学校里面，一个正常的男孩是不愿意跟一个娘娘腔的男孩一起玩耍的，而女孩似乎也不能够接受这些行为有些怪异的男孩，所以有娘娘腔倾向的男孩会生活在孤独和痛苦之中，时间长了会对他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创伤，比如他们呢会很敏感，会猜疑别人，心胸狭窄，经常会嫉妒别人。

人等，或者干脆破罐破摔。因此，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对男孩教育培养，防止自己的宝宝变娘炮。大多数男孩在2岁左右基本就有了对性别的意识，知道自己是男孩和女孩有不同。不过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会对自己的性别感到迷茫，概念模糊。到了3岁，性别意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把你的男宝当女宝养，穿花衣服、梳小辫儿、喊闺女，不然男孩的性别意识就会出现偏差。如果男孩在2、3岁时能够很好地感受并认同自己的性别，到了5、6岁时，他们就会形成一种稳定并持久的性别认同。形成性别认同之后，只要不是刻意地去训练改变它，是不太可能再出问题的。父母要尊重孩子的性别，不能根据自己的偏好对孩子进行错误的性别教育，尤其是父亲要在男孩的教育当中负起责任。在某些时候，父亲要用自己的行为向男孩展示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在适当的时候加深一下男孩的性别观念。比如说，想让男孩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可以这样说：你是男孩，你的力气大，就应该为妈妈分担一些家务。这样更容易强化男孩的性别，并鼓励男孩去培养男子汉气概。还有可以用偶像来培养男孩的男子气概。对于正在成长的小男孩来说，当他们有了明确的性别意识之后，他们都会为自己找一个伟大的男性偶像作为成长模仿的对象。他们也许会把家长的话当作耳旁风，但绝对会关注自己的偶像最近有什么动态。因此，家长不妨从男孩心中的偶像入手。不过，男孩能够接触的人有限，他们更多的时候会把爸爸当作自己的模仿对象。比如在他们眼中，爸爸的行为就是规则，所以爸爸有责任通过自己的行为让孩子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比如勇敢、坚强、乐观，爸爸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通过自己的行为向孩子灌输这些观念。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一位朋友问石晓，他说儿子已经7个多月了，正寻思着给儿子吃一些水果，但是呢又不知道吃什么水果好，生怕吃的不对影响宝宝的健康。有人说宝宝过了6个月就可以吃水果了，但是有些人说宝宝要到1岁以后才可以吃。那么宝宝到底多大能吃水果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0: 水果中富含有糖类、维生素 C、钾、镁、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元素，对人体的健康有益。同样的，水果对宝宝的身体也有很多的好处。一般来说，从宝宝4个月开始就可以试着吃水果了，但4个月左右的宝宝吃水果一定要经过精心挑选，保证新鲜，而且必须把水果打成果汁。宝宝6个月以后就可以添加果泥了，在给宝宝添加果泥的时候，一定要先从一种水果入手，不能一次添加多种水果，慢慢的添加一种，宝宝习惯了再多种添加。而且添加的时候一定要先给宝宝吃不酸的水果，如香蕉、红苹果、火龙果等，增加宝宝营养元素的摄入。水果要一样一样的喂给宝宝吃，使他逐渐习惯，千万不能混在一起。从宝宝的各种表情应该可以判断这种水果是否合他的口味，以便下次选择他喜欢的水果。等宝宝再大一些的时候，就可以给宝宝添加一些稍微酸一点的水果了，比如草莓等，增加宝宝对水果的喜爱。当然，这个时候仍然还是要弄成水果泥，保证宝宝的安全。3岁以内的宝宝吃水果可以多种尝试，但是有些宝宝可能对某些水果过敏，所以在给宝宝吃水果的时候，妈妈一定要注意观察，记住宝宝喜欢吃哪些水果，对哪些水果过敏，保证宝宝的安全和健康。宝宝吃的水果适宜选择橘子、柳丁、番茄、苹果、香蕉、木瓜等皮壳较容易处理、农药污染及病原感染机会少的。如果直接给宝宝吃水果，可以试试水蜜桃、苹果、香蕉，将它们弄碎或者是切成小块，注意千万不要加糖，否则宝宝就会一直依赖水果加糖的味道，而拒绝单纯进食水果，因为他会觉得那样太酸了。如果宝宝不满3岁，有些水果尽量不要吃，不但有危险，还可能不消化。比如说整颗的葡萄或者是提子，葡萄和提子虽然小，但是对于3岁以内的宝宝而言，那还是很大的，所以不能整颗让宝宝吃。如果要吃呢，就切成小块，或者是弄成水果泥给宝宝吃，以免呛到宝宝发生危险。芒果和荔枝很容易上火，夏天不宜给3岁以内的宝宝吃，容易导致宝宝上火，出现便秘情况。柿子的味道虽然好，但是柿子遇到胃酸容易导致胃胀，会使宝宝不舒服，所以不适宜宝宝吃。西瓜、山竹属于寒凉的水果，宝宝吃多了很容易导致宝宝腹泻，会很不舒服。接下来石晓呢就跟您说说宝宝吃水果的注意事项。首先要掌握食用的时间，水果当中有不少单糖物质极易被小肠吸收，但是如果是堵在胃中，就很容易形成胀气，以致引起便秘。所以在饱餐之后不要马上给宝宝食用水果，而且也不主张在餐前给宝宝吃，因为宝宝的胃容量还比较小，如果在餐前食用就会占据一定的空间，由此影响正餐的营养素的摄入。 另外，宝宝吃柑橘前后的一小时不宜喝牛奶，不然的话，柑橘中的果酸与牛奶中的蛋白质相遇之后，即刻发生凝固，影响柑橘中的营养素吸收。最佳的做法是把食用水果的时间安排在两餐之间，或者是午睡醒来之后，这样可以让宝宝把水果当作点心吃。每次给宝宝的适宜水果量是50到100克，还可以根据宝宝的年龄大小以及消化能力，把水果制成适合宝宝消化吸收的果汁或果泥。如1到3个月的小婴儿，4到9个月的宝宝则可以吃果泥。其次，要和宝宝的体质相宜，给宝宝选用水果时要注意和体质身体状况相宜。舌苔厚、便秘、体质偏热的宝宝最好给吃寒凉性水果，如梨、西瓜、香蕉、猕猴桃、芒果等，它们可以败火，而荔枝、柑橘吃多了却可以引起上火，因此不宜给体热的宝宝多吃。消化不良的宝宝应该吃熟的苹果泥，而食用配方奶便秘的宝宝则适宜吃生苹果泥。再次，宝宝食用水果要适度，西瓜在夏日吃起来清凉解暑，是最佳的消暑水果，尤其在宝宝发烧、长口疮、身患暑热症的时候，但是呢，也不能过多的食用，特别是脾胃较弱、腹泻的宝宝，如果食用太多，不仅使脾胃的消化能力更弱，而且会引起腹痛、腹泻。通常每次给宝宝吃100到150克左右，每天吃2次为宜。香蕉肉质嫩甜，又能够润肠通便，因此也是妈妈经常给宝宝吃的水果。然而，不可在短时间之内让宝宝吃得太多，尤其是脾胃虚弱的宝宝，否则会引起恶心、呕吐、腹泻。一般来讲，对于食量不太大的宝宝，每次吃一根即可，每天可吃2次。最后，水果并非吃得越多越好。一些妈妈认为饭后吃水果可以促进食物消化，这种想法对于正在生长发育中的宝宝并不适宜，因为一些水果中有不少单糖物质，虽然说它们极易被小肠吸收，但是如果是堵在胃中，就很容易形成胃胀气，还可能引起便秘。所以在饱餐之后不要马上给宝宝吃水果，更不能认为水果吃得越多越好。水果虽然好，但是不能吃太多，吃太多容易让宝宝产生饱腹感，影响主食的摄取，导致宝宝营养吸收不均衡。如何给宝宝吃水果的话题就说到这儿了，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到了尾声，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

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怀旧。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少年吧。人生真的很奇怪，明明心里已经沧桑了，却开始无比怀念单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他的声音是放学之后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喝过的奶茶的味道，香香甜甜。我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很爱你，所以就算爱你要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没有关系，你过得好才是我最希望的呀。

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人，冷的时候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句安慰，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段台词，以前我以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是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最难过的瞬间，绝对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清楚地知道，你和这个人没有以后。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

0: 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闻爱情，十人九悲；听闻誓言，十诺九谎；听闻后来，始终一人。刘旭阳，把孤独当作晚餐。
9: 我多想拥抱你，利落干脆；我多想拥抱你，没有亏欠；我多想拥抱你。

我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我们见个面吧，时间里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妹妹乐队，平常又见。

水作息，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和落单的袜子还停在平常里，擦不干净的眼镜和桌上的吐司屑陪着我。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陷入爱情的我们，因为爱情而勇敢，也因为爱情而自卑。因爱勇敢，所以我们在爱情里乐观执着，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付出。因爱自卑，所以我们不敢爱得太用力，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陈友莉的歌其实都一样。

现实充满着遗憾，你付出的得不到认可，你满心欢喜的那个人也不愿意跟你走下去，于是最后我们都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在经历过磕磕绊绊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该去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付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eye in the night. Don't be afraid.
1: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2: 喂，
3: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2: 大点声。
3: 得了吧，得了吧，
2: 听不见。
1: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4: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1: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5: 是什么？
6: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1: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7: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8: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1: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1: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武。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

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

0: 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0: 加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

0: 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2: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1: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4: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3: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6: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 谈判最终破裂。
6: 印度尼西亚银行二十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0: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的4月初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调研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生态保护及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公流街完成提升改造，全新亮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作风和担当。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一谆谆教诲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必须长修长练的终身课题。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直接影响党员干部立身处世、从政干事的人生选择，决定能否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真正解决好思想根源问题，才能守护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是要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坦荡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 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就是要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提振攻坚克难、奋力拼搏的精气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面对新时代、新目标、新任务，党员干部唯有以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为底色，才能始终保持奋斗姿态，积极担当作为，敢于善于斗争，不断做出新业绩、新贡献，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胜利前进。总体看来，现在广大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和精神状态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人在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上存在偏差、落差、温差，甚至完全扭曲。一些领导干部权力观错位，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的认为权力是上级给的，想问题、办事情，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注意，逢迎拍马，唯上是从。有的认为权力来源于个人努力、个人奋斗，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奉为信条，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跑偏，有的不按规律办事，走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的歧路，有的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一些领导干部事业观扭曲，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揽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如此一来，导致一些党员干部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躺平躲事儿，亦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劳民伤财，不仅不利于干部自身的成长与发展，还会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削弱党的执政基础，阻碍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必须加强党性锤炼，坚定信念宗旨，牢记初心使命。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错位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说到底是思想认识出现了偏差，根子在于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抛弃了信念。对症下药，首先得从思想认识入手。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通过严格的党性锤炼，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有了科学的思想认识，还需要在实践中去磨砺，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要把基层一线当作磨练意志、增长才干的最佳磨刀石，多捧几次烫手山芋，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通过与群众同甘共苦，真正摸清实情，找准问题，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增强血肉联系，在亲身实践、感同身受中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值得注意的是，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时端正不代表一世端正。对正确价值取向的涵养，对跑偏思想观念的矫正，需要长流水不断线，永远在路上。各级党组织要用好正向激励，落实反向鞭策，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为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提供重要保障，让真抓实干、担当尽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19日，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调研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生态保护及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尚小刚先后到长路村电商基地、白土村千万工程示范村、张家堡村梅花鹿养殖基地、西二屯村，实地查看农产品线上销售、示范村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情况。尚小刚强调， 要做足土特产文章。

0: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更好发挥电商赋能作用，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高标准推进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持续深化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严格落实林长制，强化林区日常管护，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公流街完成提升改造，全新亮相。本台记者陈佳瑶、杨帆报道。近日，滨州市2026年民生时事项目城区市政道路公流街段提升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并正式投入使用。改造后的公流街路面平整通畅，环境整洁有序，交通标线清晰规整，错落有致，道路通行品质与城市颜值实现双重升级，为广大市民带来了舒适、便捷、崭新的出行体验。该项目通过对机动车道整体洗爆加铺、路面翻新处理，彻底解决了原有路面老化、坑洼不平等问题，大幅提升了道路平整度、路面承载力与通行安全性，道路整体通行质感实现质的飞跃。如今的公流街，崭新的沥青路面干净平整、完好无损，车辆行驶平稳顺畅，行车噪音显著降低，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秩序更加规范有序，道路的华丽蜕变切实惠及周边群众与沿街商户。沿街商户陈巧巧：
1: 现在路修好了，围挡撤了，然后看起来的话更宽广了，然后路的话也很平整。本身的话海心十字这一块人流量就很大，现在的路更宽了，然后大家行驶起来也很方便了，咱滨州是越来越好了。
0: 据了解，本次公流街段提升改造工程总施工面积53918平方米，更换路沿石7830米，重新规范施化交通标线3950平方米。项目于4月27日启动施工，5月5日顺利完工，在短周期内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全部改造任务，实实在在解决了群众出行烦心事，让便民利民的民生成果精准落地。通讯员武星宇、王佩欣报道。近年来，滨州市滨丰街道紧扣党建引领核心，以网格化治理为桥梁，探索出一条党建加网格加村民议事会基层治理新途径，把治理触角延伸到街巷村组，把服务阵地建在群众身边，以体系化、精细化、民主化治理模式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绘就和美乡村幸福街巷新画卷。党建为纲，全盘思维定方向，滨丰街道始终把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压实党员干部包联责任，健全党组织牵头统筹、各方力量协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乡风文明等重点工作，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明晰治理思路，锚定工作目标，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把舵定向、筑牢根基。网格为线，穿针引流强治理，科学划分治理网格，细化网格单元，配齐网格力量。滨丰街道将网格员、党员中心户、志愿者、楼栋长、乡贤能人纳入网格体系，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情在格中结。依托网格化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民情走访、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政策宣传、便民服务等工作，精准收集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逐级分流、闭环管理，打通基层治理神经末梢，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快速联动，让基层治理更精细、更高效、更暖心。议事为方，群策群力会心篇。滨丰街道

分发挥村民议事会桥梁纽带作用，搭建群众说事、议事、评事、办事的民主协商平台，聚焦人居环境整治、集体经济发展、移风易俗、基础设施完善、邻里矛盾化解等群众关切热点，坚持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村级事务决策、管理和监督，广纳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心，破解基层治理堵点难点，涵养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携手共建宜居、和美、文明、平安的幸福滨丰。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陪您共度光阴时光的绘声绘影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浓缩的世界，每一段剧情都藏着人生的回响。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国漫工业的巅峰史诗《哪吒之魔童闹海》，让我们在声音里感受国风奇幻的震撼与力量。作为《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由饺子执导的《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9亿元的全球票房跻身全球影史第五名，不仅刷新了国产动画的票房纪录，更树立了中国动画电影工业制作与艺术表达的双重标杆。这部豆瓣8.4分的佳作，延续了前作《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核心精神，却在叙事格局、视觉呈现与文化内核上完成了跨越式升级，成为中国动画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之作。影片承接前作结局，哪吒与敖丙在天劫中破碎的灵魂被七色宝莲护住，历经3年温养，重塑肉身，重返人间。此时的陈塘关看似恢弘太平，实则暗流涌动。东海龙宫因敖丙之死对哪吒恨之入骨，龙王联合四海水族布下天罗地网，欲以滔天巨浪淹没陈塘关复仇。天庭则始终忌惮哪吒体内的魔丸之力，派遣天兵天将暗中监视，伺机将其收复，以绝后患。而哪吒虽重获肉身，魔性却时常反噬，魔童的标签如影随形。他既要对抗体内日益狂躁的力量，又要直面外界的偏见与猜忌，再次陷入被命运定义的困境。叙事层面，影片跳出了个人与宿命对抗的单一框架，将视觉拓展至族群矛盾、偏见消解与责任担当的深层议题。哪吒从前作中反叛命运的个体斗争，转向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挑战。他不仅要突破父权的枷锁，更要面对社会体制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他与敖丙的灵魂羁绊，成为贯穿全片的情感核心。当哪吒被魔性吞噬，即将失控时，敖丙的灵石总能及时唤醒他的本心。当四海水族兵临城下时，

两人并肩作战。那句你我本是一体，何分正邪的台词，精准戳中了观众内心对破除偏见、坚守情谊的共鸣。哪吒的角色同样完成了自我解放的成长，从一开始的受压迫者，逐渐成为敢于反抗父亲、为自己争取自由的英雄。他与哪吒的关系从敌对到共鸣的变化，为影片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配角塑造同样亮眼，李靖夫妇不再是单纯的开明父母，而是展现了为人父母的挣扎与坚守。他们既要保护陈塘关百姓，又要守护儿子的性命，那份两难抉择让角色更具温度。太乙真人则褪去了部分插科打诨的喜剧色彩，多了几分传道授业的通透与担当。就连反派东海龙王也并非脸谱化的恶人，他对龙族命运的焦虑、对儿子的愧疚，让角色充满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视觉呈现上，影片堪称东方美学的极致表达，制作团队延续了国风漫画的风格，却在细节上实现了质的飞跃。陈塘关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尽显盛唐气象，云雾缭绕的仙山如梦似幻，宛如仙境。波涛汹涌的东海则气势磅礴，巨浪滔天中龙行飞舞，每帧画面都兼具古典的韵味与现代审美。尤其是哪吒与四海龙王的决战场景，水墨丹青的写意风格与尖端动画技术完美融合，烈焰腾空与怒涛拍岸交织，场面恢宏震撼，极具视觉冲击力。影片对水元素的刻画更是出神入化，平静时波碧荡漾，映衬角色的澄澈本心，愤怒时惊涛骇浪，外化剧情的紧张张力成为角色情绪与故事节奏的生动注脚。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其内核却极具现实意义。影片通过哪吒的成长历程，探讨了标签与自我、傲慢与接纳的永恒命题。在这个人人都可能被他人定义的时代，哪吒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世界的桀骜不驯，而是认清世界的复杂后依然坚守善良与正义。真正的自由不是挣脱一切束缚，而是打破他人的期待，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无论是孩童还是成年人，都能在影片中找到共鸣。孩子们看到的是奇幻冒险与热血勇气，成年人则在角色的挣扎中看见自己，获得直面生活困境的力量。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成功，不仅在于其顶尖的制作水准，更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影片将哪吒闹海的经典神话与现代价值观相结合，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既彰显了文化自信，又赢得了全球观众的认可。它向世界证明，中国动画不仅能打造震撼的视觉盛宴，更能传递深刻的思想内涵与人文温度，为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部《哪吒之魔童闹海》让我们看到了国漫的崛起与蜕变，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魅力。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这里是 FM 八七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绘声绘影节目，我是小易。下一期我们将带大家走进另一部精彩影片，敬请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切
1: 无奈哪吒撒拉拉太子腾祥妖来混沌之时今日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晚上王美丽和朋友看完恐怖片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王美丽指着医院的门口说：
14: 你看见那个白衣女子了吗？
13: 朋友立即紧张起来。
14: 美丽，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13: 听她这么一说，王美丽倒有点害怕了，说道：
15: 你奶奶说啥了？
13: 我奶奶说，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大头接到女朋友的电话，女朋友有气无力地说道：
15: 大头，

0: 太难受了。
1: 亲爱的，你多喝点热水啊。
2: 喝喝喝，你除了叫我喝热水还能做点实际的吗？
3: 女朋友抱怨着把电话挂掉了。过了20分钟之后，一阵敲门声。
0: 哼，肯定是大头这个傻子过来了。男人呀，你不对他发点脾气，他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3: 他一脸傲娇地打开门，谁知道进来的是一位送水的师傅。师傅说道：
1: 你男朋友打电过来让我给你送桶水。
3: 我刚才走在路上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一个女的开口就说：
0: 您好，恭喜您中了我们公司2等奖30万。
3: 我还没说话，然后他自己哈哈哈大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0: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骗人实在是没忍住。
3: 王美丽上高中的时候呢，学校管理特别严格。有一次美丽上课迟到，被罚操场跑圈，不料天降大雨，美丽很快就淋成了落汤鸡。这个时候，一个男生跑过来，撑着雨伞到美丽的面前，把伞递给了她。王美丽脸瞬间就红了，低声地说道：
0: 对不起，我有男朋友了。
3: 没想到男生的脸也红了，然后小声地说道：要吗？这伞10块钱。
2: 动车上，一个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列车长心生怜悯，上前问道：
4: 你好同志，我是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我坐过站了。
4: 哦，是这样，那麻烦请您补一下票吧。
0: 寝室里两个女生比谁的脚更臭，一个女生说：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全都得跑。另一个女生说：哈，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一个也别想跑。有一次聚会，人太多了，一辆出租车坐不下，于是呢就打了2辆车。大头上车之后跟司机师傅说：
1: 师傅，后面有个人跟着我们呢。
2: 只见司机师傅坚定地点了点头，然后出租车就飞了出去，连转几个弯，把还在系安全带的大头都给吓懵了。这个时候司机师傅淡定地说道：
4: 这下你放心了吧，我把他们全甩掉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高帅借了一辆车送老爸去机场，忘了给车加油。到机场之后，车已经开始报警了，于是呢去机场的生活区找加油站，找了半天看到一个中国航油，又搞不懂能不能给汽车加油，开车转了好几圈。一位扫地的工作人员忍不住问道：哎，你有事儿吗？
4: 请问这是给汽车加油的吗？
0: 大哥，你觉得飞机能进来我们这儿吗？
3: 大头去参加考试，刚坐下，一个穿裙子的同学走了进来，监考老师见状厉声呵斥道：
0: 站住，你穿裙子考试，是不是把小抄写在大腿上了？
1: 啊，老师，这都被您猜到了，莫非您也是过来人？
0: 哼，过来人，全学校就你一个考试的时候特意穿条裙子的男生，太明显了吧。
3: 王铁柱生病没有去上班，上午小姨子上门给铁柱送了一只兔子，说：
0: 姐姐让我交给你的。
3: 说完之后拎着行李箱匆匆离开。11点了，铁柱媳妇儿从单位打来电话：
7: 喂，兔子收到了吗？
4: 哦，收到了。
7: 妹妹出差了，让我们照顾一下，你给她喂点菜叶吧。
4: 喂点菜叶？
3: 望着锅里红烧兔肉的铁柱陷入了沉思，然后又往锅里加了点香菜叶子。大学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打篮球，在篮球赛场上，大头被对方的防守球员给撞倒在地， 这个时候，一个女生冲到了他面前，关切地问道：
7: 有事儿没事儿？还能不能打了？
3: 大头受宠若惊，内心一热，感动得一塌糊涂。没想到那个女生小声地补了一句：
7: 要不你还是下场休息吧，真的，我男朋友等了很久，还没有上过场呢。
3: 老王的媳妇儿来自农村，老王第一次去丈母娘家，家里还有一个大灶，做饭的大锅是固定的灶台，不像煤气灶。吃完饭呢，老王为了献殷勤，主动要求洗锅。当时周围没人，老王硬是用菜刀把锅给撬了出来，在他老婆一家人呆滞的目光面前，走向了村口的池塘。铁柱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手机啊快没电了，于是就跟卧室里的铁柱说道：
0: 老公，你把我的充电宝拿来。
3: 哎呀，媳妇儿，你要学会用请这个字，这样才显得礼貌。
0: 好的，老公，去把我的充电宝请来。
3: 珍珠啊，你说现在的小孩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
0: 怎么了？
3: 你就说说我那小表弟今天问我西游记里面最重要的妖怪是哪个，你说这还真把我问住了。我说哪个呀？他说是白骨精。
0: 啊，为什么呀？
3: 我也是这么问的，他说重要的妖怪打三遍。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傻不拉几的二哈跟我从菜市场回来，狗嘴里叼着一块肉，我想一定是在那个肉摊前叼的，幸亏店家没看到，要不还得跟我要钱呢。到家之后，我翻遍了自己的菜篮子，也没找到我买的那块五花肉。
4: 前任结婚了，给王美丽发了一张请柬，美丽犹豫再三，还是去了。没想到在婚礼现场邂逅了一位帅哥，帅哥高大帅气，彬彬有礼，殷勤至极，而且从始至终都陪在王美丽身边。婚礼结束了，美丽还是没有忍住，羞涩地问道：
0: 今天能遇到你真的很开心，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4: 没想到对方脸红了，腼腆地一笑说：
5: 我是婚礼的保安，人家新郎啊再三跟我说，强调一定要让我在全场盯住你，怕你闹事情。
3: 大学三年级那会儿，有一天大头半夜睡不着觉，趴在床上吸烟，结果第二天另外一个近视500度的舍友对大头说：
5: 哎呀，我昨天看见你磨牙磨的火星子都出来了。
3: 一天大头去公共澡堂洗澡，看见一位大叔在跳舞，非常炫酷的样子，他就跑上前问道：
5: 大叔，你这舞在哪儿学的呀？这么炫酷，能不能教教我呀？
3: 大叔看了大头一眼，缓缓地点了点头，然后把大头头上那个莲蓬头的水温调到了最高。
4: 大头陪女朋友逛街，他看中了件衣服啊，12000，哇，嫌贵没舍得让大头买。大头当时啊心里特别感动，又陪他逛了逛别的楼层，女孩又看中了一个8000多的包包，大头那个心疼啊，于是说这个包跟他搭衣服啊不合适，拉着女孩走开了。他若有所思地说：
3: 哎，我觉得你说的没错，确实吧不是特别搭，那这样咱们还是先去楼下把那件衣服买了，回头再上来买包。我本来确实想给你省点钱，现在看来省不了了。今天在驾校练场地，教练没来，叫我们自己练。我们在练倒车入库，每个人连倒20来次，每次都顺利倒入，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练的，没他们说的那么难呀，不就是入库吗？这个时候一个教练从我们身边破口大骂地说道：
5: 你们到大货车的车库干啥？
3: 大头朋友的房子刚装修完，就请几个朋友过去玩，连续几天在他那边撸串喝酒打麻将。

0: 有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差不多了，大头就问这个哥们儿：“
1: 哥们儿，您这也太客气了吧？啊，这都连续几天在你这儿混了，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
0: 人多点好啊，这房子刚装修，味儿大，难免有各种有毒气体。你们过来的这几天，估计呀、吸收的已经差不多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去年双十一，王铁柱看到老婆的购物车里满满的东西，灵机一动，就把银行卡里的钱全都转给了老妈的卡上。老婆如果要问起来，就说呀自己的妈妈急用钱，过一阵子再把钱转回来。把钱转给老妈之后，铁柱正暗自得意，结果老妈打电话过来，激动地说：“
0: 哎呀，还是儿子孝顺，你爸抠门不让我买东西，双十一这下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1: 大头的女朋友啊，经常骂他铺张浪费，还没有计划。大头深深地记在了心里。这一天，大头感冒了，有事儿没事儿地往对象身边蹭，女朋友白了他一眼说：“
0: 传染到我，你良心过得去吗？”
1: 大头只是笑笑不说话。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女朋友也感冒了。大头一脸坏笑地凑过来说：“
4: 宝贝儿，有几盒感冒药都快过期了，我一个人呢，吃不完。
5: 现在你也感冒了，估计就能吃完了，你说我这是不是会过日子了？”
0: 英语晚自习课上，化学老师走进了教室说道：“
1: 今天这节课咱们上化学。”“
6: 啊，为什么呀老师？我们英语老师从来都不请假呀。”“
1: 我们打麻将，他把晚自习时间输给我们了。”
0: 大头在餐厅偶遇了初中女同学，但是对方已经认不出大头了。大头便提醒他说道：“
4: 你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因为和你在小树林里谈恋爱被处分的那个男生吗？”
0: 女生脸一红，睁大了眼睛，半信半疑地问：“难道你就是那个……可是不太像呀。”“
4: 哎呀，没错，我就是那个当时告密的人。”
1: 亚楠闲得无聊，给10010打电话：“
0: 我想咨询一下，手机卡掉了怎么办呀？”“
7: 您好女士，您需要验证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去营业厅直接办理补卡就可以了。”“
0: 啊，我不能从地上捡起来吗？”
1: 对面沉默了一下，于是说道：“
0: 如果您是孕妇，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如果您不是孕妇，我们更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因为弯腰的话，您脑子里的水容易洒出来。”头打车去朋友家，路上瞌睡了一会儿，本来平时20几块钱的路程被司机绕成了80块钱。“
4: 大哥，给你100，不用找了。”“
6: 钱呢？哎，你别跑，钱你放哪儿了？”
1: 大头下车就跑，冲司机喊道：“
0: 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了。”
1: 大头神秘兮兮地对同事说：“你知道吗？太吓人了，就是我刚刚的亲身经历。大街上有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卖樱桃的幌子，居然卖人体器官，一定要提高警惕。就在刚刚，有人卖樱桃，我尝了一下，等我尝到第30颗的时候，他压低声音跟我说：‘哥们儿，你要脸吗？’”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之声的为你朗读之朗读吧。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刘改湘创作的文章《语文老师》。文章刻画了一位平凡、真实、鲜活的基层语文教师形象，追忆了青涩难忘的初中校园时光与真挚的同窗情谊。作者也借往事回望，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对平凡师长的温情追忆。正是这些平凡的人

人、平凡的事儿，拼凑起我们滚烫的青春，也教会我们最动人的美好从不在轰轰烈烈的瞬间，而在那些朴素日常里藏着的温柔与真诚。语文老师，作者刘改香，朗读者张丽妮。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称呼老师的时候总喜欢用老师所带的科目进行区分。比如说初中时给我们带语文的那位老师，大家都称呼他为语文老师。时隔30年，同学们一提起他都能说出好几件趣事。话说前几天，同学英子给儿子结婚，好几年不见的同学一起去赴宴，免不了提及当年的趣事儿。第一眼看到田海同学，差点没认出他来，稍一端详便确认是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容貌会变化，但是神态依稀留有当年的影子。田海的眼神就很特别，还是那样调皮，当然也很健谈。他精神抖擞，谈笑风生，谈到现如今人们沉迷于手机短视频、段子、直播等快餐式娱乐时，田海说他偶尔看看抖音，关注最多的是网络小说，偏爱文学作品。看来他爱好文学的兴趣依然很浓。记得上学那会儿，我们的课外书籍很少，同学们能接触到的文学作品非常有限，但有很多同学凭着天生的敏感和勤奋的历练，积淀了深厚的文字功底。大家的每一篇习作都是用来自生活的清泉浇灌的，内容朴实无华，叙述条理清晰。也因此直至现在还有很多同学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田海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热爱文学的同学，却与语文老师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冲突。彼时语文老师40多岁，态度和蔼，说话走路都能慢半拍，调皮的同学背地里叫他绵羊。也因为这个称谓，很多同学都记着他。他对学生的作文要求很特别，一篇作文好不好必须要找到亮点。这所谓的亮点就是好词好句。他要求大家在文中多用亮眼的词语、成语、名人名言，他所评定的范文一定要多多地用到漂亮的词汇。他阅作文时，只要看到作文里面有成语、有引用名言警句，必用红笔在这些亮眼的句子下面夸张地画上波浪线。为了这波浪线，我们可没少费心思。对于阅读量少、知识储备不足且喜欢朴素文风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要求几乎是颠覆性的。一些作文功底好的学生处于被否定及自我怀疑的状态，一些本来作文基础好但习作水平尚待提高的学生出现了叛逆的表现，田海同学就是其中一位。田海同学身材高挑，各科成绩都挺好的，尤其喜欢的是语文科目。但自从语文老师提出新的作文要求后，他始终不得要领，更兼有语文老师说话不温不火、不急不徐。每遇语文老师上课，同学们有的偷偷看小说，有的思想开小差。田海同学是个急性子，他每每听到语文老师慢吞吞低沉沉的声音，总忍不住上蹿下跳，常常忍

0: 的同学们哄堂大笑。一个炎热的夏日中午，在微风的吹拂下，窗外的白杨树发出哗哗哗的声音。教室里，语文老师的声音似来自遥远的天际，变得悠远而沉闷，就连他的身影也变得飘渺虚幻起来。朦胧中，似有好几个老师在黑板前走来走去，眼睛累到不能转动，眼皮厚重无法睁开，于是乎点头如小鸡啄米，东倒西歪的不在少数。田海同学的精力却格外充足，他又开始做小动作了。只见他一会儿戳一下同桌的胳膊，一会儿和后面的同学搭讪，屁股总是在凳子上拧来拧去，如同身上钻了180个虱子，片刻也不得消停。语文老师对他的一番骚操作视若无睹，继续慢条斯理地讲着那怎么也听不懂的课。田海再也耐不住性子了，当老师再一次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的当儿，他从凳子上一跃而起，踩着桌子飞速跳出窗外。看见这一幕的同学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语文老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转过身在教室里扫视一圈，发现田海同学的位置是空着的，遂问道：
1: 田海怎么不见了？
0: 同学们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老师朝门外一看，田海正在院子的杨树下乘凉，他朝田海大喝一声：田海过来。田海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正准备走向自己的座位。
1: 站住，站到讲台上来，
0: 语文老师命令道。田海大大方方地走上讲台，站在了语文老师旁边，扭过头睁圆眼睛看着语文老师。语文老师看着这个身高几乎赛过自己的学生，一时竟不知如何处置。他盯着田海看了几秒钟，忍不住爆出一句话：
1: 你眼睛睁得像牛蛋，想干啥？
0: 哈哈哈哈哈！同学们笑得东倒西歪，没想到一向性格温和的语文老师竟然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再看看田海的眼睛，果然如铜铃一般，叛逆的神情表露无遗。同学们的笑声此起彼伏，田海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自此，每当他不经意间睁圆双眼，同学们必要学着语文老师的口吻问他相同的一句话，搞得他不知所措。初中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与语文老师保持联系的同学很少，竟不知别后状况。而他那次上课时说话的神态，似乎就在昨天。今天的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那读这篇文章呢，既能重温青涩校园的美好，感受平凡岁月里的温情，也能读懂时光沉淀下的珍贵与美好，值得细细品读。岁月匆匆，青春已逝，那些年少时的调皮和懵懂，课堂上的欢笑与插曲，终被时光酿成温柔的回忆。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回望与前行的旅程，我们怀念的不仅是一位可爱的老师，一段有趣的往事，更是那段纯粹热烈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愿我们永远珍藏岁月里的温暖，不负过往，不负时光，带着记忆里的温柔，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漫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10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一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90%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

只要女儿在里，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它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她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她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

0: 你来考的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的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他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

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她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一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他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在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0: 姐姐，今天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
1: 发生什么事啦？小圆这么激动。
0: 听说隔壁的小黑家养了一只很大的兔子，是他爸爸刚买的。
1: 兔子有多大呀？
0: 听说和人一样大。
1: 哪里会有和人一样大的兔子？你又胡说了。
0: 姐姐，我没有胡说，我是听别人说的。
1: 哎，你这道听途说的毛病怎么就是改不了了呀？真是个小淘气。
0: 姐姐，什么叫道听途说呀？
1: 是不是上课又没有好好听讲？我这就跟你说呀。战国时期，齐国有个爱说空话的人，叫毛空。

0: 久不见啊，刘大嫂，你怎么最近不卖鸡蛋了？
1: 嗨，别提了，最近啊，我家鸡生的蛋太少了，这钱真难赚。
0: 哎，那你的鸭呢？我还想买点你的鸭蛋，给儿媳妇做点鸭蛋吃呢。
1: 鸭蛋还有十几个，要的话我明天给你送过去。
0: 谢谢你啊，你家的鸭可真能生。
2: 前天刚卖完，今天又有这么多，真能生。
1: 幸亏还能扔，就靠它来赚点钱了。
0: 那我先走了，回头别忘了给我留些鸭蛋啊。
1: 好嘞，替我给你儿媳妇问好，让他们好好养身体。
3: 你又有乐子可以刷到刷到啦。今天娘子发生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4: 发生什么事了？相公这么急吼吼的。
3: 对啊，儿子，什么事？别卖关子了，快说来听听。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那只鸭子一天能生100多个蛋，是不是很厉害？
4: 哇，是不是发烧说胡话了？
3: 你又说胡话了，这怎么可能？
4: 爹娘，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3: 不对不对，我刚刚说错了，是两只鸭子一次生了100多个蛋。
5: 不可能，
3: 那大概是3只鸭子吧。
5: 还是不行。
3: 那有可能是5只鸭子吧。
4: 那你把鸭蛋的数目减少一些不行吗？
3: 不行不行，病增不减。
6: 我儿怎么这么爱说大话，我要教训教训你。
4: 儿子，你真是的，这么大了还没长进，先出去吧，让你爹消消气。
3: 娘，别生气了，先坐下。
4: 是啊，相公，快出去吧，别把爹气着了。
3: 哼。呆子，好久不见。
7: 哦，是毛后啊，怎么了？
3: 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件稀奇的事，有一个人买了一只非常能生蛋的鸭子，那只鸭子一天能100多个蛋。
8: 哇，先生，这鸭子好厉害呀！
9: 瞧瞧，没有见过能生这么多蛋的鸭子呢。
3: 哈哈哈哈，这根本就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毛先生，这是真的吗？先生不信，你可否说的再清楚一些？

0: 真是有口福了，杨泉镇的猪肉真的很有名的呀。
1: 可不是嘛，听说最重的一头有1000多斤呢，全镇的人一人一口还有富余。
0: 天哪，这么重，那可是名不虚传的猪丸，我也想去吃一口。
1: 妹子，我也想去，不过现在去也得晚上才能到呢。算了，还是回家做饭吃，等下次过节提前去吧。
0: 哎，那也只能这样了，真是可惜。
2: 哈哈，终于又有乐子可以唠唠了。
3: 染着窗，杏百扇。
4: 孩子，别动药。
5: 我们前两天刚见过，今天又有什么事要说？
4: 哎呦，孩子不会是土著人，这么快就猜到了？
6: 那必须的，我们先生可是最厉害的读书人。
7: 呀，话你就快说，不要耽误我们上课。
3: 是啊，是啊。
4: 好嘞，昨天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块肉，那块肉长30丈，宽10丈。
8: 真的吗？真的有那么长的肉吗？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8: 那就是我记错了，是长20丈。
4: 我不信，我还是不信，这几个人够了。
8: 那就是10丈长。
5: 我问你，你上次说的那个鸭子是谁加上的？那块肉都架在什么地方？你真叫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说话做事要有依据，才能让人信服。
8: 我是在乱听别人说的，对不起，我错了。
9: 所以这就是道听途说的由来，你听懂了吗？姐姐，我听懂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话要有依据，不要听到什么就说什么。
10: 妹妹说的对，期末考试考得好，姐姐就给你买个兔子。
9: 谢谢姐姐。
11: 道听途说这个故事启迪我们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言谈之中听信为真，而自己没经实证，不分黑与白，人家讲了什么就信什么，随便轻易地传了出去，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负责任，是可耻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别乱说话，最好是以恶扬善，不坏了自己的口德和品德。
3: 耶！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17: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17: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1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

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

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一定要教，结果不到两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她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攫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100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今打开朋友圈，到处都是卖面膜的微商，琳琅满目中不乏一些设计独特、用法新奇的概念面膜，但盲目尝试这类面膜，实际上也是存在着不小的风险的，使用不当还有可能形成激素脸。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小单元，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话题。前一段时间啊，国家开展了对化妆品的监督抽查，发现在50种面膜类的化妆品当中，都存在着非法添加的问题。国家食药总局的专家介绍，不合格产品里检出的糖皮质激素都是法律规定的禁用物质。近几年来，由于糖皮质激素的滥用，激素依赖性皮炎成了美容科、皮肤科的常见病。这种皮肤的主要症状就是脸色潮红，伴有血丝，皮肤干燥、脱屑，出现痤疮，并且呢，经常感觉灼热、瘙痒，有紧绷感。专家提醒，如果面部皮肤出现了上面的这些症状，尤其要警惕特效嫩肤美白这类化妆品造成的皮肤依赖。未来的几年，我们看到的斑将不再是斑，而是乱用化妆品所造成的损伤性的色素沉淀。看到的过敏也不是过敏，而是乱用面膜造成的激素依赖性皮炎。看到的痘痘也不再叫痘痘了，而是接触性皮炎和激素痘疹。进入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三医院进行采访，皮肤科主任张翠提醒说，现在的女孩子们特别喜欢网购面膜，因此买到劣质假冒面膜的概率就会增高。如果这些面膜中添加了激素，虽然短时间内会让皮肤白嫩，还能让色素沉积变少，但是长期使用就会导致激素依赖性的皮炎。美容医师胡葵葵也指出，在临床上这几年经常会遇到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患者，他们的皮肤屏障功能被破坏，造成敏感肌，所以啊，遇到强烈的日晒风吹之后就会非常麻烦。根据估算，弱效或者含有微量激素的违规化妆品，如果使用1到2年，就会在皮肤的局部诱发依赖性的激素皮炎。那么什么是糖皮质激素物质呢？胡葵葵解释说，这种糖皮质激素被称为皮肤鸦片，会抑制皮肤的免疫反应，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皮肤的红、热、痒、肿等这些症状，往往是立竿见影。它们对多种皮炎的作用也是迅速而强大的，也就因为这样，添加了糖

皮质激素的面膜可以在短时间内抑制皮肤的免疫系统，使皮肤的毛细血管强烈收缩，从表面来看就可以快速的有痘去痘，有红去红，快速美白。然而糖皮质激素是天使也是魔鬼，它有很强的副作用。胡葵葵提醒，长期大量使用会引起皮肤代谢紊乱，还容易诱发感染。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化妆品更有可能患上激素依赖性皮炎，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激素脸。激素脸也就是激素性痤疮、激素依赖性皮炎，属于药物性痤疮的一种，是激素的毒副作用所造成的一种严重的皮肤病。激素脸的发病症状与皮肤过敏是类似的，患者呢会有感到皮肤发红发痒，难以忍受。想要辨别自己是否得了激素脸，不妨仔细的看看其具体的症状。一、微小血管弥漫性扩张，尤其是在遇冷遇热等这些刺激之后，皮肤发红发痒发胀。二、皮肤早衰，出现皱纹松弛，毛孔粗大，皮肤缺水粗糙。三、面部红血丝，皮肤变薄，抵抗力下降。四、酒糟鼻样的皮炎，痤疮样的皮炎，湿疹，出油严重。五、汗毛变粗变多等等。有不少的女性会被一些宣称含有神秘因子的面膜广告所吸引，例如红酒面膜、蚕丝面膜、燕窝面膜、蜗牛面膜等等。刘伟解释说啊，这其实只是在炒概念，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例如蜗牛面膜，他们也只是理论上推测蜗牛粘液有美容的效果，然后再添加到面膜中，继续推断蜗牛面膜有美容的效果。但蜗牛粘液本身的美容效果都还没有实验结果的支持，更别提加入到面膜当中了。要加多少剂量，如何添加才能够保证有效呢？面膜是面部保养的基本类型之一，是在一个局部密封的环境下集中使用了一些营养性功能性的物质，具有一定的美容保湿效果，但是效果也是很有限的，不能无限期的夸大。所以那些声称可以神速美白嫩肤的化妆品都需要谨慎选择。由于激素具有消炎退红、抑制黑色素生成、消肿的作用，使用之后瞬间美白嫩肤的效果，一些不良商家便会利用这个神器制成各种具有立即白美嫩效果的护肤品。长期使用了这些含有糖皮质激素类的化妆品之后，一旦停用，可能会导致面部产生黑斑、萎缩、变薄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还可能会出现激素依赖性皮炎等等后果。正因为这样，糖皮质激素已经被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年版列为化妆品禁用物质。那么如何判断面膜是否含有激素呢？美容医师胡葵葵介绍，严格来说，不同的激素鉴别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需要专业的机构使用专业仪器来进行鉴别。但是我们通过观察使用效果也能够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某种面膜使用效果非常好，见效时间也非常快，肤质有很大的提高，嫩的跟鸡蛋清似的，就很有可能是加了激素的。如果停止使用马上反弹，皮肤出现红斑、痤疮、发黑等等，基本可以判定这款面膜是含有激素的。最后，该如何正确选择面膜，我们给大家一点提醒。标有国家妆字号和器字号批准的，一般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产品，而销字号批准的产品不适合在面部使用。有了这样的认识，相信大家就会在挑选面膜的时候心中有数了。下面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后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我们多久没有放松了呢？在春天推开窗，用皮肤去感觉雨水的气息，再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本来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幸福小事儿。那么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大家一起品读季羡林的散文《听雨》。从一大早就下起雨来，下雨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这是春雨。俗话说春雨贵似油，而且又在罕见的大旱之中，其珍贵就可想而知了。润物细无声，春雨本来是声音极小极小的，小到了无的程度。但是我现在坐在隔成了一间小房子的阳台上，顶上有一块大铁皮，楼上滴下来的雨就打在这块铁皮屋顶上，打出声音来，于是就不会细无声了。按常理来说，我坐在那里同一种死蚊子拼命，本来应该是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极静极静的心情，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玩意儿。这种雨敲铁皮的声音应该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了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的感觉。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有如金声玉振，有时有如黄钟大吕，有时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色珊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风声鼻底，死蚊子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时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风雅之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得风雅人士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听雨的作品是颇有一些的，顺便说上一句，外国诗词中似乎少见。我的朋友张用回一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天秀聚，每闻夜雨意连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属宋代蒋捷的《虞美人》。词不长，我索性抄它一下：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件事情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但是古今对老的概念有相当大的悬殊，他是鬓已星星也，有了一些白发，看来最老也不过50左右。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不过是介于中老之间。用我自己比起来，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鬓边早已不是星星也，头上也是白雪皑皑了。要讲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我比他有资格。我已经能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了。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六岁就早早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拾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的血管里流动着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都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兴的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着白云，自慰焦急之情，绝不下雨农民。北方的春天十年久旱，今年似乎有旱的邪性。我天天的听着天气预报，时时观察着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欢奈何。今天早晨我的梦境竟实现了，我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着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我想到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吸吮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增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我最爱的二月兰正在开着花，它们拼命地从泥土中挣扎出来，顶住了干旱，无可奈何地开出了红色的、白色的小花，颜色如故，但并不鲜亮，看了给人以孤苦伶仃的感觉。在荷塘里，冬眠刚醒的荷花正积蓄力量向水面冲击，水当然是不缺的，但是细雨滴在上面化成了一个小小的小圆圈，方式方生，方生方式，这本是人类中的诗人所观赏的东西。小荷花看了也高兴起来，劲头更大了，肯定会很快地钻出水面。我的心又收进了一层，收到了这个阳台上，收到了自己的腔子里，头顶上叮当如故，我的心情一跃有加。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好了，时间的关系，本期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9: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2: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4: 逗你吗？
1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这又是一段老北京的民间传说，叫做姚家井。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6: 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举头只为淫人妇，难保妻儿否？嬉戏眼前谋，孽满身后，报应从头，万恶淫为首。因此上眉骰邪淫一笔勾。今天来的人可是不少啊，刨去空座咱们算满了。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是咱们北京相声大会头一次开晚场，因为什么呢？很多朋友啊都有事儿，白天不方便，所以呢加一个晚场，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刚才主持人的小姑娘说了啊，单口相声在后台呢，刚才来两位朋友跟我聊天，说我听说这个单口相声像这种长篇的叫八大棍儿，这是怎么回事呢？哎，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哈。熟悉相声的朋友都知道，八大棍儿是我们相声里的一个术语，指的就是长篇单口相声。这为什么叫八大棍儿呢？解释也很多，有人说了啊是八大段儿，说错了，说成了八大棍儿了。还有人说这贵啊是这个富贵的贵啊，八大贵，说的怎么那么好，反正一人一说法。我跟他们解释有点区别，我也问过老先生为什么有的长篇单口相声。早先呢艺人们非常不容易，也不挣钱，也吃不了饭，怎么办呢？他就发现这个评书非常好，哎呀，说评书的尊称为先生，挣钱也多，干脆这么着吧，咱不说相声，咱们也说书吧。好，这一说书不要紧的，你想啊，相声演员本来就幽默，节目里面加了很多的包袱笑料，这一下观众们都吸引过来了。结果评书界呢非常不满啊，就派出人来谈这个事儿，说这个你们不能说，在过去那个年代啊有这个势力，你不允许说，怎么办呢？双方协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可以说，但是我们给你什么你说什么。就这么着，从评书里边摘出八段来给了相声界了。这八段没头没尾，搁了一块接不上， 单说这一段也没脑袋没尾巴，听不清楚。为什么大家买完相声大全回技巧，说这几段康熙私访啊，马寿出世，张广泰回家，这揉不到一块儿？对，这都是打评书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评书好比是一棵树，有枝有叶，那么这个长篇相声呢，就是把枝儿叶根全砍了去，就剩了八根棍儿了，所以人称叫八大棍儿啊。由此可见，过去的艺人们非常不容易。不光这个，同行之间也有一些个小障碍。这儿正说着呢，打底蹭上了一位啊，拿着块手绢啪把你这东西给你盖上了，这就不让说了。按行内来说，人家这是跟你盘道，得问你师傅是谁呀、啊、师爷是谁呀、啊、啊什么师祖是谁都得问，只问三辈儿，问的第四辈儿算骂街，就能打架。嗯，那么这个手绢盖上了怎么办呢？哎，被盘问者有一套词儿：双足插地头顶天，乌云遮盖是枉然，左手抄起量天尺，右手推出一泰山。那么盘道这位的，你得包赔人家一天的损失，这是旧社会，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在没事了。现在我这儿说着蹭上了一位，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搭出去了啊。说评书说相声不敢说高台教化，是劝人向善，没有说这儿一散场出去都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无非是讲古比今，今天说的这个事儿离着现在时间不算太远，清朝末年。故事发生在哪儿呢？在北京啊，有个地名叫姚家井，可能有朋友熟悉，现在那儿有小区，姚家井小区。姚家井这个地方住着俩人，名字都一样，都叫子清啊。子清，一个姓刘一个姓李，刘子清李子清，哥俩打小就在一块儿，别提多好了。到后来两个人都娶妻了，都生孩子了。刘子清李子清干什么工作呢？就是简单说吧，就是民兵啊，那是叫团练勇啊，不挣工资挣馒头，每个月就合成馒头啊，也不知什么编制。这是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娘，一家有一小子。刘家是一个小子，起名叫瑞子，李家是一姑娘啊，起名叫招弟儿。哼，两家，哎，这两位子清关系好，两位太太也好，

0: 弟，俩姑娘呢是干姐们，一姑娘一小子，小两口啊。过了半年这位生了，生一大胖小子，等这边吧，等两年没生啊，肝腹水啊，耽误事儿要不说呢。哎，这两段还不错，姑娘小子在一块玩的挺高兴。小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顶个六七岁儿，小孩就知道害臊了，在一块玩呢知道背个人了啊。这正玩着呢，有大人过，俩孩子脸就红了，不像现在似的，那是封建，现在四年级就挎着胳膊出去的啊。这一问，那是谁呀、啊、这是我娘们儿，看见过去没有啊，那只是比较封建的。这个刘瑞子到十五岁这年出了点事儿，孩子大了得上学房，可是姚家井这儿没有学房，得是牛街往南啊，再奔西南有个地名叫老君地，这儿有学房，把孩子送到这儿，上这儿上学去。后、哦、这一屋啊，多大的都有啊，有这六岁的、七岁的、十二的、十四的啊，六十八的啊，这是先生他爸爸。多大的都有，跟着屋一块念，蛤蟆炒坑似的啊，念什么都有，一年级的二年级都有，大学中庸的、百家姓、三字经的，念什么都有啊。一到背书时这屋这乱的啊，赵钱孙李呀，哎张五郎呀，哎任贤书，哎孟子见梁惠王，哎这破烂的们、啊、这屋里要收破烂的啊，那阵就是这样，保不齐老师就出去了，说下午背书啊，背半截，老师这有事儿，有人请吃饭，老师走了，行，你们好好背吧。老师不在这孩子不听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老师走了，孩子们疯了，来吧，赶紧吧，耍吧啊，唱戏玩，也没有别的东西，有墨啊，有那红颜色人珠，老师那个判卷子画圈用的那个，抹一脸啊，唱战长沙，这一包红的都使上了。一会儿屋里闹，旁边来人了，哎，别闹了，别闹了，孩子们，老师一会儿来非打你们。好，这孩子还这抹一脸红，这唱什么呢？这唱战长沙，你倒霉吧你啊，你们老师过日多细呀 啊给你们判卷子都画半了圈啊，你这一包够他一年挑费，我告诉你们啊，别玩这个了，玩别的吧。这个大学长掏出骰子来了啊，家里是开保局的，来吧，咱们课间活动了啊，来玩这个啊，一只骰子，小孩们哪会这个呀，这捣乱呗。好，这一下不要紧，瑞子输了41个钱，到放学了，人家堵着不让走，掏钱，41个钱，我这没有钱，没钱不行啊，我带着骰子出来必须拿钱回去啊，这是我爸爸告诉我的啊，我真没钱，那明儿找你爸爸去啊，让你爸爸打你，我明天一定给你。小孩啊，晚上回去哪儿弄钱去呢？偷他爸爸2两银票，过去花银票，偷了一张二两，也不知多少钱，转天都给人学长了。晚上回来，哈、啊，洗完脸吃完饭该睡觉了，小孩上厕所，他走这功夫，屋里边他爸他妈妈就问这事儿：“哎，你动我那银票了？”“我没有，我这短了二两。”“嗨，你花丢了不能，我自己有数，是不是瑞子拿的？”嗯，啊，这可不行，这么小就偷，这大了他得抢去。一会儿回来我不打他，明儿早上起来，啊，我堵被窝打他。今天晚上要打他，街坊邻居出来，大伙儿一劝，管不了了。以后这孩子非得学坏了不可。明天早晨堵被窝啊，我打他。这是气话，夹带打孩子能真打吗？气话。他回来外边听见了，走到窗户外边，贼人胆虚啊，啊，这一听哟。二两银子破案了，这不要命吗？这不啊，就没敢进屋，推开院门就跑了。两口子跟屋还等着呢，等吧，等来等去没回来，这儿一嚷，街坊都出来了，哪儿去了不知道。不，这半宿周边都转遍了，转过天来他爸爸把差事辞了，去了趟通州，去了趟延庆，紧跟着什么沧州啊、天津啊跟前全转到了，没找着这孩子。外边找不着，回家之后两口子怄气啊，这一矫情，两年的头上他爸爸家气伤寒死了，就这一晃6年都没回来。瑞子他妈哭孩子哭得到最后
1: 看不

0: 见了，眼睛失明了。他着急啊，人家招弟家里也着急，为什么呢？哎，因为曾经啊两家放过定，啊，给过两个小白戒指，银子的，而且上面呢是两个小柿子，这叫什么呀？这叫白头到老，事事如意，啊，戒指拿过去就算两口子了。这么多年来，人家不能等着呀，姑娘不小了，那个年头说20来岁姑娘那就了不得了，这还不出门子，街坊笑话呀。实在等不了了，来过两趟，哈、啊，瑞子他妈说干脆这样吧，也别等着了，啊，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给姑娘转聘吧。姑娘她爸爸李子清呢，也觉着不合适，可是您说这事儿啊，我是要说这孩子回来，啊，10年8年20年我都能等，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这么大的姑娘出来进去的，我这脸上不好看。哎，别说了。去吧，给孩子转聘吧。那得嘞，那老嫂子，那我们就对不起您了。嗨，别说这个，别说这个，算了吧。那我转天我把那俩小戒指给您拿来。嗨，别提了，戒指还拿来干嘛呀？啊，我没有这使唤儿媳妇的命，这戒指甭拿了啊。孩子换糖吃吧。等于这俩小戒指就没拿回来，给后文书埋下了祸患。转过没三五天嘞，哎。真有人提亲啊，给这招弟许配人家了。许配谁了呢？也太糟心了。姚家井这儿有一个货郎啊，挑着挑拿着这不楞果，不楞不楞不楞不楞，卖什么呀？针头线脑，什么胭脂粉啊，粉扑啊，卖这个。这人今年多大了？42岁，姓王，叫王豁子。怎么叫王豁子？有点残疾啊，嘴唇这儿呢是裂开的，到东北叫兔唇，天津叫老凤，北京叫豁子，1米8大高个儿，脑袋跟冬瓜似的，长一脸麻子，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来小黑点儿，嗯，三环套月的麻子，啊，这个脏啊，没洗过澡，掉坑里算洗一回啊，赶上下雨这洗一回，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见天跟这儿挑挑。都管他叫王豁子，他一直跟这儿做买卖，哪家都熟，他特别喜欢这招弟儿，呵哈，好看。你想啊，招弟儿小的时候出来进去的，他就爱看人孩子好看，小姑娘白白胖胖的，大了之后亭亭玉立，女大十八变更了不得。好比说招弟儿上他这儿买线来，他那废话能一车，哈，招弟儿来了买一个钱的线，他乐了，哼，嘿嘿嘿，你越长越好看，哼，多好看，一个钱的线是吧？哼，我跟你说呀，你小时候就好看，哼，现在了不得了，哼，头梳的也好啊，哼，你多亮的头，哼，脚裹的也好，哼，你妈给裹的脚是吧？嘿嘿，给你这一个钱的线，哼，
1: 有那个好便宜的，一个钱给这么些个，我也来吧，
0: 好吧，哎。来一两银子的线，嗯，一两银子，嗯，给你，嗯，
1: 他拿这个补那亏空啊。按说这么个人呢，找不着媳妇儿，天缘凑巧，这是该着的事儿。他家里边呢也没什么人了啊，就是有个姐姐在人家大宅门里面呢当老妈子当佣人。哎，这大宅门里边有一厨子叫赵三丰，呵，炒菜手艺不错，但是作风差点儿。啊，一来二去的跟这个豁了嘴他姐姐俩人就勾到一块儿了。本家很生气，怎么呢？这中午12点吃饭，他们俩2点还没起，怎么办呢？就轰出去不要。出来之后到别处没人要啊，一问说你怎么着，我是厨子，我叫赵三凤啊，不要，我们宅门里边老妈子太多啊，这点臭底人都知道，没活干怎么办呢？哎，这个豁子他姐姐找着活了，挣点钱养着他。本来他姐姐呀有丈夫，生生让他们俩人给气死了，合着这10年左右都是这个豁子他姐姐养活赵三丰。最近赵三丰了不得了，到了李亲王府里边当厨子，李亲王总理各国事务，外国人上家来吃饭，他一炒菜外国人一吃，呵，好啊，打这儿起上人见喜，一步登天，手底下包葱的40来个，了不得了。
0: 啊，王爷跟前大红人，发了财了，这小子倒是有点良心，这十年呢，哎，全靠着豁子他姐姐了，得了，俩人搬一块过，算两口子吧。我怎么办呢？我要报答一下我这小舅子啊，补补他，在这个护国寺这儿呢，给他开了一个小绒线铺，不用出去了，就在这儿做商吧。后边呢有个小三合院的房子，跟这儿住啊。以后说有什么用姐夫帮忙的地儿，尽管说啊。一个人嘛，四十来岁，得了，找个媳妇吧啊。你说你要什么样的？我要一个白的，哼，我要一尊的啊。行，找去吧。找来找去，找到招弟儿这儿来了，拖出媒人来。姚家井这儿挺有名的一个媒婆叫左大脚，给说去吧。来到这儿，招弟儿他爸爸一听，这可不成，谁不知道这老活了这个啊，这人没到，这味儿先到了，我这姑娘也不答应啊。呼，媒婆会说，他不说这豁了嘴怎么着啊，他说这姐夫怎么好哈，以后两口子嫁过去呢，怎么怎么幸福，过日子多好。三说五说，把老头心说活动了。反正是这样，我就这一个姑娘，要是跟他也行，我得要钱啊，我要一个礼。什么叫一个礼呀？ 光绪年间一个礼是96两白银，我要一个礼。媒婆回来一说，当时就拿出来了啊，拿出了一个半礼。怎么回事呢？媒婆说人家要一个半啊，他得做半个礼。这一放定四大金，什么金链子、金镯子，好，大戒指半斤一个啊，挺有钱。定好了龙凤大帖，准备要迎娶。比如说9月26号要迎娶了，9月25号瑞子回来了，无巧不成书啊。那么说这孩子哪儿去了呢？嗨，想当初有打家里跑出来之后啊，自己也是不知上哪儿去，天亮了啊，出来转转吧，旮旯哪儿歇会儿啊，瞧见什么的玩一会儿啊。猛然间发现路边上有招兵的，有个桌子，有把椅子，有一位少官坐在这儿，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小孩过来了，我要求当兵。啊，你要当兵啊？啊，你叫什么呀？我叫刘瑞子。叫刘瑞子，你怎么回事？我在家投我爸爸2两银子，我回不去了。哦，投2两银子就跑出来了？我投了我爸爸40两才出来的。哦，你把你那个名字写下来吧。哎，提笔一写，龙飞凤舞。少官乐坏，你还会写字啊？你可这可好了不起，这娘的太好了，你看这个字写的啊，全是黑的。他不认字儿啊，不新鲜啊，那个年头慢说是少官，统领都有不认识字的。这么着就当了兵了，每天呢在这个军队里边呢吃饱了就练，几年的功夫大小伙子了。而且这孩子很聪明很伶俐，记着自己呀、因为什么从家里出来的，不能够再赌博了啊，营里边大伙谁玩他不跟掺和啊，所以这几年非常不错，上人见喜。现如今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大红人各是哈，3品军功4品顶戴，了不得了。刘坤一坐镇南京，这一年西太后调刘坤一进北京述职，有事儿商量。刘坤一带着刘瑞子，带着手下的兵卒是来到北京城。到北京之后住在贤良寺，东安市场的后身，就梅渣胡同那一溜，外省官员进京都得住在这儿。哈，刘瑞子一琢磨，我可是6年没回家了，跟大帅请个假，我回家探探父母，顺便完婚。进来之后，给大帅请安。瑞子，什么事儿啊？我跟您告假，跟您请5天假。哎呀，瑞子，咱们刚到北京，明天进宫拜见老佛爷，后天要拜会这何朝的文武，很忙啊，你什么事儿请5天假？一说这个脸红了。大帅，是这么回事儿，离家日久，想看看父母，另外呢，我小的时候定了一门亲，想回家完婚去。哈哈哈哈，这么回事儿。 好，嗯，这样吧，

0: 我先给你两天假，啊，回去之后呢，把事料理好了，这婚事啊，本帅我给你做主。待会儿啊，到账房支500两银子，是我赏你的，谢帅爷。转身出来，领完了钱，不错的哥们儿全过来了，给你道喜啊，大伙儿随份子，啊。你30我20的，加上大帅赏的，加上这些年自己攒的，有800两银子，都弄好了，贴身带上，换上了衣裳，把这腰刀别在后边，刀把上挂着自己这顶子，啊，荣县是3品顶子。由打这儿出来之后，雇车奔牛街，啊，直接去姚家井，没车，到那儿拉不回座来，得到牛街北口下了车，再换车奔老君地，奔姚家井。来到了姚家井的大街上，瑞子非常的感慨呀，一走6年了，瞧瞧既熟悉又陌生的大街，心里是百感交集呀。小的时候不懂事儿啊，现如今我长大了，要好好孝顺我的父母。迈步往里就走，对面来个老大爷，他还认识，啊，论着呢喊三大爷，街坊邻居，赶紧过来了，这儿一请安，三大爷，把老头吓一跳。怎么呢？穿正打扮这是当官的，啊，来个官给我请安，老头害怕，哎呦呦呦，您别介，您别介，您别介，这个这位大人，您认错了吧？没有，哈哈哈哈，没有没有，我认识您，您不是张文顺张大爷吗？啊，哎，是我是我是我，你是谁呀？啊，我是刘瑞子啊，回见。老头一转身，当当当当，蹦着就跑了啊。瑞子纳闷儿，怎么回事儿啊？为什么老头不爱理我呢？老头想得多，啊，过去那人怕官，心说姚家井，现如今都知道啊。明天王豁子要娶招娣儿，今天他回来了，穿正打扮，这是当了官了。两家真打起来，出了人命。官老爷来一调查，说来了之后先跟我聊天，这干系我吃不了。啊，老头想得多，转身跑了。瑞子纳闷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玩牌这事儿啊，人家还记着呢啊。得了，人以后得学好啊。迈步就往这个大街上走，两旁边所有的大门都探出半拉脑袋来，都看。街坊传这传得快啊，可是瑞子走到谁门口，啪，门就关了。就听这趟街上咣咣咣起，咣起，咣起，咣咣咣咣起，咣起，咣咣。后来这趟街成了中国快板培训中心了。一路走一路瞧，来在了自己家门口，站在门口眼泪都快下来了。还是这东倒西歪的两间房，墙头上都是草，微风吹来随风摇曳，屋里边黑着灯，院子里边破破烂烂，拿手一推着门，这门都快掉了。迈步站在院里就喊娘，娘，天性啊，小孩回来都喊娘。你无论哪儿，你出去旅游去，你干嘛回家都是娘妈，都这么喊，没有喊别的。一回来四姨夫啊，哎呦，喊完了娘，听着屋里边老太太说了，这是谁恶心我呢？我们家没人了，都死绝了啊。瑞子很纳闷啊，听声音是自己的母亲，显得苍老许多。老太太说话怎么这么横啊？推开门一瞧啊，哎呀，屋里边漆黑一团，恍惚瞧着自己的母亲坐在炕上，啊，被窝都打开了，坐在被垛上正擦眼泪呢。怎么回事？刚才李子清来了，就是招娣儿的父亲，瑞子的老丈人。啊，这个老嫂子，明天姑娘出门子了，我接您喝喜酒啊。老太太气坏了，我喝什么喜酒啊？我啊，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归人家，我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出去，刚把她轰出去啊。瑞子回来了，站这一喊娘，看这意思娘这眼睛不行了。老太太如同做梦一般，谁呀，谁叫我呢？娘，我是瑞子。往前一走，扑通跪在床边上，拿手一抱母亲的腿，娘啊娘啊，我是瑞子，我回来了啊。老太太不信，以为自己做梦，伸出手来搁着嘴里边去咬。 还咬不上。怎么呢？牙掉的差不多了，得把嘴弄歪了，找俩对得上的。一咬还真疼，哎哈，哎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俩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哎，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小坠子是顿足捶胸啊！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武松打虎这段水浒传当中非常精彩的桥段，哎，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就叫武松打虎，李金斗、陈永泉合说，只不过是比较另类的一种演绎，咱们共同来收听。
2: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3: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2: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3: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2: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3: 嘿，你全行啊。
2: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3: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2: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3: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2: 武松打虎，
3: 哎，
2: 您扮演谁？
3: 我扮演武松啊。
2: 我呢？
3: 你不是多面手吗？
2: 啊，
3: 你来个一杆四。
2: 一杆四，
3: 前面的九宝
2: 啊，
3: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2: 哦，分出表演区来。
3: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2: 您请。蹦嘟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大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斯德斯康

0: 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拆嘞筐，
0: 二斤九毛，含连身，
1: 筐拆筐，
0: 九毛。
1: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啊，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朕知，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抗拆抗拆拆拆拆拆拆拆拆拆。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俺要饮酒。
1: 饮酒？
0: 朕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这位？难道怕俺五天不成
1: 啊？
0: 你来看，俺、嗯、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细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这。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出身、
1: 啊、
0: 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

0: 心眼里的去了。
1: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揭阳岗吃了猛虎伤人，还要杜邑即北休，多尊即分离了，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杨明
0: 怎着
1: 吃海呀。
0: 这位也下头机灵，
1: 岂有报
0: 有，
1: 你就报将来吃。
0: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抬抬抬
1: 抬抬抬抬抬
0: 抬抬
1: 抬抬抬抬
0: 抬抬抬抬抬抬
1: 喝啤酒的吗？
0: 您打算喝什么酒？
1: 我得喝白酒。
0: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得搭菜。啊！
1: 搭菜？
0: 对呀。
1: 搭什么菜呀？
0: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1: 这菜比酒贵。
0: 我给您别喝。
1: 不要这样啰嗦，
0: 是
1: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0: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1: 为什么？
0: 这叫三升不过岗。
1: 哎，是三碗不过岗。
0: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1: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0: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1: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0: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1: 拿来我看。
0: 客官请看呐。
1: 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法印。
0: 这就算对了。
1: 朕乃胡印乱云。
0: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1: 好，哎，大汉红八印，
0: 怎么着？
1: 一胜，这多别扭啊！
0: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李大。

0: 唱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真是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牛宝，俺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0: 牛宝，
2: 有。
0: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2: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不，正是此谋，俺也不再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2: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2: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正拿老虎赚钱呢。
2: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2: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2: 背有高间。
0: 高间
2: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我热死了。
2: 不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2: 那您就住下吧。
0: 俺要走了。
2: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2: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2: 嘿嘿，那咱就白的咕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咕？走你。

0: 东东腰，东东腰，东东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1: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1: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1: 哦，他们高着呢。
0: 听见了，回答。
1: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0: 打一个。
1: 真巴得龙苍龙苍也得苍，得得得得得。
0: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1: 他还真能睡。
0: 哎，这家伙够肥的啊。
1: 嗯，他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1: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1: 还怪赶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1: 哦，外国老虎啊。
0: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1: 哥们儿，打我打。
0: 暂停。
1: 哎，怎么回事？
0: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1: 嗯，
0: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
0: 来了，
1: 我打。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你怎么又活了？
0: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0: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1: 看，切切切切切切切，
0: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1: 怎么了？
0: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1: 五五鸟，
0: 他偷你东西了。
1: 五五一鸣，
0: 他第三者插足了。
1: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0: 啊，
1: 一五一鸣，
0: 那你凭嘛打他呢？
1: 只因猛虎吃人。
0: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模。你想，你想啊？
1: 俺想什么？
0: 想起来再说吧。
1: 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1: 什么话？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0: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1: 嗯，
0: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1: 嘿，纯粹饱饭撑的，
0: 撑的呀。
1: 哎，
0: 嘿嘿，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0: 阳谷县接俺打官司。
1: 哼，想俺武松连我都不怕，还怕警官？
0: 少说废话，走着。
1: 哎，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
1: 花了啊。走，给我锁上了。
0: 好嘞，到了到了，我起鼓去。
1: 去吧。
0: 咚咚咚，
1: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0: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这骨质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0: 好，我就把你打架吧。
1: 啊，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昨日，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了灯。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吴敏松。
0: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0: 你待怎样？
1: 被小人打死了。
0: 打死了。不，
1: 怎么？
0: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井包子。
1: 嗨，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看孝。
1: 县里指着老虎吃。
0: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哦，感觉他是后台。
0: 送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0: 你且听了。好，
1: 你说吧。
0: 送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阿娇阿四爷子的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天天打扮其余，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空空这么样啊？
0: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0: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2: 一起欣赏过了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跟您，咱们接着听段子。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混大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11: 我不要将

年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心愿，曾在梦境外。我有问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挣扎有个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归。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

0: 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

0: 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镳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

0: 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3: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的四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调研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生态保护及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公流街完成提升改造，全新亮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作风和担当。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一谆谆教诲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必须常修常练的终身课题。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直接影响党员干部立身处世、从政干事的人生选择，决定能否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真正解决好思想根源问题，才能守护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是要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坦荡胸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就是要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提振攻坚克难、奋力拼搏的精气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面对新时代、新目标、新任务，党员干部唯有以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为底色，才能始终保持奋斗姿态，积极担当作为，敢于善于斗争，不断做出新业绩、新贡献，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胜利前进。总体看来，现在广大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和精神状态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人在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上存在偏差、落差、温差，甚至完全扭曲。一些领导干部权力观错位，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的认为权力是上级给的，想问题、办事情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注意，逢迎拍马，唯上是从。有的认为权力来源于个人努力、个人奋斗，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奉为信条，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跑偏，有的不按规律办事，走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的歧路，有的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一些领导干部事业观扭曲，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揽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如此一来， 导致一些党员干部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躺平躲事儿，亦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劳民伤财，不仅不利于干部自身的成长与发展，还会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削弱党的执政基础，阻碍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必须加强党性锤炼，坚定信念宗旨，牢记初心使命。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错位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说到底是思想认识出现了偏差，根子在于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抛弃了信念。对症下药，首先得从思想认识入手。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通过严格的党性锤炼，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有了科学的思想认识，还需要在实践中去磨砺，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要把基层一线当作磨练意志、增长才干的最佳磨刀石，多捧几次烫手山芋，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通过与群众同甘共苦，真正摸清实情，找准问题，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增强血肉联系，在亲身实践、感同身受中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值得注意的是，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时端正不代表一世端正。对正确价值取向的涵养，对跑偏思想观念的矫正，需要长流水不断线，永远在路上。各级党组织要用好正向激励，落实反向鞭策，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为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提供重要保障，让真抓实干、担当尽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本台记者王雪报道。5月19日，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调研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生态保护及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尚小刚先后到长路村电商基地、白土村千万工程示范村、张家堡村梅花鹿养殖基地、西二屯村实地查看农产品线上销售、示范村建设、特色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情况。尚小刚强调，要做足土特产文章，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更好发挥电商赋能作用，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高标准推进千万工程示范村建设，持续深化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严格落实林长制，强化林区日常管护，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公流街完成提升改造，全新亮相。本台记者陈佳瑶、杨帆报道。近日，滨州市2026年民生时事项目城区市政道路公流街段提升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并正式投入使用。改造后的公流街路面平整通畅，环境整洁有序，交通标线清晰规整，错落有致，道路通行品质与城市颜值实现双重升级，为广大市民带来了舒适、便捷、崭新的出行体验。该项目通过对机动车道整体洗爆加铺、路面翻新处理，彻底解决了原有路面老化、坑洼不平等问题，大幅提升了道路平整度、路面承载力与通行安全性，道路整体通行质感实现质的飞跃。如今的公流街崭新的沥青路面干净平整，完好无损，车辆行驶平稳顺畅，行车噪音显著降低，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秩序更加规范有序，道路的华丽蜕变切实惠及周边群众。

0: 仲与沿街商户。沿街商户陈巧巧：
1: 现在路修好了，围挡撤了，然后看起来的话更宽广了，然后路的话也很平整。本身的话，海心十字这一块人流量就很大，现在的路更宽了，然后大家行驶起来也很方便了。咱滨州是越来越好了。
0: 据了解，本次公流阶段提升改造工程总施工面积53918平方米，更换路沿石7830米，重新规范施化交通标线3950平方米。项目于4月27日启动施工，5月5日顺利完工，在短周期内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全部改造任务，实实在在解决了群众出行烦心事，让便民利民的民生成果精准落地。通讯员武星宇、王佩欣报道。近年来，滨州市滨丰街道紧扣党建引领核心，以网格化治理为桥梁，探索出一条党建加网格加村民议事会基层治理新途径，把治理触角延伸到街巷村组，把服务阵地建在群众身边，以体系化、精细化、民主化治理模式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绘就和美乡村幸福街巷新画卷。党建为纲，全盘思维定方向，滨丰街道始终把党的建设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压实党员干部包联责任，健全党组织牵头统筹、各方力量协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乡风文明等重点工作，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明晰治理思路，锚定工作目标，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把舵定向、筑牢根基。网格为线，穿针引流强治理，科学划分治理网格，细化网格单元，配齐网格力量。滨丰街道将网格员、党员中心户、志愿者、楼栋长、乡贤能人纳入网格体系，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格中办，情在格中结。依托网格化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民情走访、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政策宣传、便民服务等工作，精准收集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逐级分流闭环管理，打通基层治理神经末梢，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快速联动，让基层治理更精细、更高效、更暖心。议事为方，群策群力会心篇，滨丰街道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桥梁纽带作用，搭建群众说事、议事、评事、办事的民主协商平台，聚焦人居环境整治、集体经济发展、移风易俗、基础设施完善、邻里矛盾化解等群众关切热点，坚持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村级事务决策、管理和监督，广纳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心，破解基层治理堵点难点，涵养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携手共建宜居、和美、文明、平安的幸福滨丰。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雨薇。今天分享的是我想陪你看一路风景。坐在岁月的屋檐下，从晨到昏，每一天的结束也会是下一个崭新的开始。让我们穿梭时光的长廊，淡看流年过往，笑对花月春风。人生本过客，春风是故人。相携这一季春风，走过连绵的青山，走过茫茫的人潮，时光匆匆忙忙，生命来来往往，我只想陪你看一路风景。人生之旅便是一个个简单日子的叠加，简单点会更接近幸福。我们就在一座开满鲜花的城里住下来，有在乎的人，有喜欢做的事儿，有可口的粗茶淡饭，让日子过得悠长一些，让时间过得再慢一些，笑得轻艳野的角落，轻快地寻觅着春天的气息。清晨，当阳光艳野的角落，轻快地寻觅着春天的气息。清晨，当阳光穿透树林，静静地等一场风来，为我们吹送来树叶芳香绿翠的气味。穿梭在青色的参天竹林间，梦幻般的迷雾笼罩着青石板路，泛着潮湿青色的竹芽的味道。不期而遇一场绵绵的春雨，撑一把伞，相携而行。慈悲的心，温暖的人，淡淡的不知名的花香，留下爱意弥漫的风景的美的记忆。心若静了，一切皆安；心若美好，一切便美好；心若从容，一切便从容。因为有在乎的人，才会慢慢爱上一座陌生的城；因为内心是明亮的，才会有自己追寻的星辰大海。唯有度过每一个晨昏，才会让我们有机会迎接朝阳的新生，也唯有活出生命的真意，安顿好自己的身心，回归本真的自然，才能过一种更充实有意义的生活。岁月的河流在必然的流逝中奔向远方，日复一日，日子也在不急不缓地自在流淌着，每一天都温顺而平和，宁静而诗意，沉浸其中，乐享其趣，会发现琐碎的日常皆是生活点滴的美好。日子里有阳春白雪，有诗酒花茶，晚上可邀陪明月，晨前笑对朝霞，一天的时间都可与你一起虚度。懂得每一天的岁月静好，是因有那个挡风遮雨的人。每一程远行，只要有你相伴，便不会错过人生路上最美的风景。苏轼说，寄之味与淡泊，无论多少繁花入梦，相守的依旧是再寻常不过的人间烟火。愿我们岁岁欢喜，年年如意，在平凡的日子里稳稳地幸福着，过一种愿意过的美好生活。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男人永远体会不到生孩子的痛，除非他得了肾结石。肾结石多发于男性，起初不疼不痒，但是当小结石掉入输尿管，就会带来一生难忘的感受，甚至有人将这种疼痛称为医学四大疼痛之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聚焦一下疯狂的石头肾结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多数肾结石的生长始于肾盏，起初由于结石较小，几乎不会产生不适。不过部分小结石容易随着尿液冲刷在肾脏内的活动，一旦进入肾盂或者输尿管，就会使尿液排泄受阻。这个时候梗阻部位的输尿管会发生痉挛，压力增高，肾盂内的压力也会随之增高，腰部出现了剧烈疼痛，往往还伴有恶心呕吐，这种现象被称为肾绞痛。医学上常用数字评分法将疼痛分为0到10级，其中7到10级为重度疼痛，10级疼痛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肾绞痛就被列入重度疼痛。有医生将这种疼痛描述为仅次于顺产分娩的疼，常突然出现，呈剧烈刀割样，疼痛可放射到下腹部、外阴部和大腿内侧，严重时患者可因疼痛而身体卷曲、大汗淋漓、脉搏细速，甚至出现血压下降。需要提醒的是，痛得越厉害不代表结石越严重。输尿管的宽度为4到5毫米，能够进入输尿管的结石一般不会太大，临床上经常是小结石的腰痛症状更明显，有些大的结石反而不疼不痒，就相当于温水煮青蛙，容易错过最佳的就诊时机。换个角度来看，肾绞痛或许是件好事儿，它可以提醒我们及时去泌尿外科或者急诊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的肾功能损伤。当肾结石在输尿管或肾盂里卡住不动的时候，疼痛会慢慢减轻甚至消失，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说结石好了就放任不管了，但是在医生的眼中，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操作。腰痛的症状虽然消失了，但是结石固定在输尿管里，肾脏产生尿液相应减少，同时肾盂增大，产生肾积水和反复感染，在不知不觉间，肾脏功能逐步受损，甚至完全丧失。因此，腰痛消失了，

并不代表肾结石已经好了，反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无论结石大小、所处位置、是否造成疼痛和积水，都应该积极复查，接受治疗。临床上，医生大都建议得过泌尿结石的人，6到12个月复查一次，以防结石复发，造成严重的肾积水等状况。从根本上说，肾结石主要是由尿液中矿物质过度饱和，形成结晶，并在肾脏内聚集和滞留导致的。生活中有些习惯，相当于在慢慢地培养结石。多喝水有利于多排尿，从而促进小如细沙的结石排出体外，减少它在肾脏或者尿道中形成大结石。不过，0.3毫米以下的肾结石，多喝水多运动，有几率可以将结石从泌尿系统排出。而大于0.3毫米的肾结石，即使多喝水，也很难通过泌尿系统排出。超过1厘米的肾结石，难以通过自身努力从输尿管或者尿道排出。所以多喝水能否排石，这个呢，就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而定。建议发现肾脏有异常疼痛，应该及时前往医院去就诊。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至少要喝1500毫升的水。肾结石患者喝水量最好能够达到3000毫升，淡茶可以喝，豆浆少喝点，浓茶和咖啡要限量，以免增加肾结石的风险。草酸是最常见的肾结石盟友，菠菜、豆类、葡萄、茶叶、橘子、番茄、土豆、李子、竹笋等都是人们普遍爱吃的，但同时呢，也是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建议可以根据食物的涩味来判断草酸含量的高低，如果涩味严重，很可能就含有较多的草酸。那么在吃这类食物的时候，可以先用沸水焯一下，有助去掉食物中过多的草酸。另外，每天可以喝300毫升牛奶，吃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因为充足的钙会结合肠道当中的草酸，形成不易被吸收的草酸钙，从而避免形成结石。嘌呤高的食物吃多了，如动物内脏、海鲜等，嘌呤的代谢产物是尿酸，它可以促使尿中的草酸盐沉淀，加速尿结石生成，这类食物也要少吃。经常吃肉甚至拿肉当主食的人很危险，蛋白质在体内消化代谢之后会增加尿液酸性，身体为平衡尿液酸碱度会释放碱性的钙，钙与尿酸便会在泌尿系统当中形成结石。建议成人每天需要60到80克蛋白质，经常大吃大喝的人易超标，可多吃果蔬，并相应减少肉类摄入。另外，吃太咸了也是不太好的，体内的高盐分从尿液中排出的时候，也会增加钙排出量，使尿钙升高，易在尿液中与草酸结合形成结石。建议烹饪时多用蒸煮代替煎炸。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多摄入5克盐，菜出锅的时候再撒盐，少吃咸菜、酱类等高盐食物。关于肾结石呢，其实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肾结石疼痛只因结石划伤，肾结石引发的疼痛并非结石将输尿管划伤所致，这种疼痛多是因为结石堵塞输尿管，肾盂和输尿管排尿排不出来，拼命的收缩。人体输尿管本身不是一样大的，有几个部位呢是较为狭窄的，结石到狭窄处容易引发梗阻，导致疼痛。而肾结石疼痛多为阵发性，也是因为结石离开狭窄处之后就不会产生疼痛感了，再到下一个狭窄处，哎，又会出现疼痛。所以肾结石疼痛啊，并不是因为结石划伤所导致的。最后有朋友觉得肾结石没有症状无需治疗，肾结石没有症状不代表肾结石不需要治疗。有部分肾结石患者患病期间几乎没有症状，他们觉得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但其实肾结石长期处在肾脏内，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感染，还容易造成梗阻，引发肾积水，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肾功能完全丧失。
所以肾结石即使无症状，也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心。

0: 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晕车堪称当代人的出行绝症，眩晕、恶心、太阳穴被紧箍、嗅觉突然放大数倍，无论回家还是外出旅游，晕车都会成为出行途中最劝退的体验。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破解出门晕车的难题。晕车、晕船、晕机，在医学上有一个专属名词，叫做晕动症。人体掌握平衡主要靠前庭系统、视觉系统以及本体感觉系统。前庭系统最主要的器官是前庭气，就是晕车的源头。气味、通风、颠簸等因素都会作用于前庭气。为什么晕车只是一小部分的人呢？因为每个人基因遗传和身体素质不同，同时还和我们的内耳前庭气有关。内耳前庭气是人体平衡感受器官，当我们的内耳前庭感受受到运动刺激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每个人忍受这种刺激是有一定限度和时间的，在一定限度和时间内，人们不会产生不良反应，但是每个人对这些刺激的强度和时间的耐受性限度不同，这个限度就是晕车与不晕车的区别了。如果刺激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晕车的症状。比如说，一些人本来不晕车，但是感冒了、受凉了就会晕车，也就是这个道理。开车的人不晕车也是同理。开车时，大脑有更多视觉证据证明你确实在移动，并且你可以控制移动的方向和快慢。英国卡迪夫大学神经科学家迪安·伯内特研究发现，晕车是因为大脑认为我们中了毒，并为此做出了对应措施。呕吐则是清除毒素最简单的方式。有的人如果出现了晕车，也可能是由于遗传性原因导致这一现象，所以应该有一个好的缓解方法。平时应该多注意身体锻炼，可以有效地预防晕车的症状。人类历史可追溯到几百万年前，但真正坐上汽车和轮船不过几百年，我们的大脑进化水平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出行方式。当你坐在移动着的交通工具上时，大脑接收混乱信息，经过一番判断，最终得出了结论，你中毒了。随后你不得不停在路边呕吐起来。大脑非常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为了以防万一，把坐车误当作生病来处理了。每一个晕车的人在下车之后都有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尽管解决晕车最快速有效的方法是马上下车，但是在日常出行的时候，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不便。想有效地改善晕车体验，我们可以试一试以下的六种方法。第一，荡秋千建立耐受。有晕车史的人平常可以加强前庭功能锻炼，适当的多坐车或者是做一些旋转、翻滚等运动来调节，比如荡秋千等等。荡秋千还有助锻炼人的空间感觉，提高空间感维度方向的把握能力。第二，开窗通风。感到憋闷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在遵守法规、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停车并下车走一走。车内呢，不要放刺鼻的香水、香包等物品。第三，提前半小时贴晕车贴。皮肤吸收药物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晕车贴通常应该在上车前半小时使用，将其贴于耳后、肚脐部位，可以明显的缓解头晕、恶心、冒冷汗的症状。晕车贴的功效一般持续六小时左右，但有时乘车距离远、时间较长，如果连续使用应轮换位置，连续使用两贴之后，第三贴最好间隔六小时以上。第四，随身带点橘子皮。如果乘车经常是头晕脑胀，可以带一块新鲜的橘子皮，不舒服的时候闻一闻。酸的东西可以麻痹我们的神经，可以缓解我们对交通工具所产生的颠簸刺激。除了橘子皮，酸的话梅，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五，尽量坐前排。

目测视野较差。当耳朵里的平衡器官正在适应一种运动的时候，眼睛无法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晕车就更容易产生。第六，转移注意力。用听歌、聊天或者睡觉来转移注意力，但不要看手机、看书，以免加重晕车反应。容易晕车是比较难受的情况，为了缓解或者预防，在上车之后可以通过睡觉这种方式来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因为在坐车的过程中难免会比较疲劳，如果总是看窗外的风景，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晕车的表现。如果可以适当睡觉，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身体的敏感情况，内耳前庭器官敏感程度降低，晕车的现象自然不容易出现。因此在坐车的过程中不妨适当睡觉，正好能够养足精神。还有风油精，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吧。每当我们想睡觉的时候闻上一闻，或者涂抹在太阳穴上，马上就精神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经刺激的问题。风油精可以通过刺激的味道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让我们的神经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这也可以缓解我们的晕车症状。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在车上的时候建议有晕车病的人不要看向窗外，因为车子是向前移动的，那么窗外的事物看起来就是向后运动的，这种反差会让头晕的人、有晕车病的人看到之后更容易发病，导致恶心呕吐的症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疼起来要人命的肾结石，以及如何解决晕车困扰。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0: 一生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3: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6: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5: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6: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很早就听说，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甘泉县有一座崂山，犹如一位小家碧玉，待字闺中，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一亲芳泽。去年得一点空，和朋友一起去了崂山，深感不虚此行。崂山森林公园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距离延安70公里，位于甘泉县城南30公里处的东沟乡直罗沟内，距离210国道18公里。崂山的公园面积非常大，园内景秀林密，古木参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9%。有幸走进它，发现景色宜人，真的是一个避暑和游览的好地方，令人难忘。小麦和朋友进入山门，车子缓缓行驶在通往林区的柏油路上，道路的右侧是黄土高坡，坡上长满了各种树木杂草，开着各色的野花。车子左侧的平坦处是一片人工林，全是一些杨柳，树干有碗口那么粗，挺拔高耸，排列整齐，宛若仪仗队的士兵在接受检阅。在行进中，天空稀稀拉拉地洒下了雨滴，不一会儿雨滴连成了线，雨水把树上的嫩叶冲洗得翠绿翠绿的。这个时候，鸟儿都缩进了窝里避雨，森林里显得格外的幽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人们的笑声，我们坐在车上，被这身边的景色完全吸引。不知不觉，车子行了10多分钟，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小麦和朋友下车准备走走，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前方的一片小林子。林子不是很密，透过树林看到有一道红砂石壁，石壁上雕刻着两个醒目的红色大字“通幽”，字体为草书，恰似行云流水。通幽石壁的对面有一处石峡，叫石门，是进山的一个入口。小麦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就和朋友朝着石门方向前行。这个石门入口处宽约10来米，越向前行，峡谷就越狭窄。两侧山石如刀劈斧削而成，挺拔峭立，让人感觉非常的奇怪。最窄的地方只可供一个人通过，石壁上雕刻着石门这两个字，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看到这些景色，小麦非常的惊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是多好的工匠都比不上。过了石门，前方路的上方横着一棵硕大的小叶杨，它的根在我们左侧的山坡上长着，粗大的树干横在

的上方，树梢搭在我们右侧的石崖上，自然搭成了一座独木桥。这树好像是被风吹倒的，没有人能够把它扶起，因此呢，也就随着它自由地生长。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虽然横卧于此，但枝叶依然繁茂。朋友很机灵地爬上树干，让我为他拍照。拍完照，我们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石翠峡。石翠峡两岸的山石险峻陡峭，石崖上的缝隙里长出茂密参天的树木，树杈相通，望不见天空。山道上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硕大的金元宝，人们说只要踏着金元宝走过去就会发财。小麦和朋友便一路踏过了金元宝，以求一年的好运。过了石翠峡，便来到了搏击木。这个木种是依山而建的，由于年久失修，看上去其实就是一个依附山坡的土丘，只是在前面立有一块残缺的石碑。相传隋炀帝当年游玩打猎到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绝色的美女，便一见钟情，后来按照皇家的礼仪将她纳为妃子。隋炀帝觉得这个地方山色旖旎，便在这里修建了行宫，终日和妃子饮酒行乐，乐不思蜀。隋炀帝对妃子宠爱有加，这位妃子过世之后，隋炀帝觉得妃子重情重义，于是就命令手下把她在这个地方厚葬了。过了木冢，我们便来到了芦苇荡。这里的芦苇不像阿庆嫂家乡和白洋淀的芦苇那样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旱地里。有人曾经问小麦，这芦苇荡有苇没有水怎么荡呢？这里的芦苇不是靠水来浮荡，而是随风浮荡。一眼望去，好大的一片苇草，经历了寒冬的风雪枯萎了，在微风中轻轻浮动，瑟瑟作响，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然而它的根部又孕育出了新的苇秧，充满了生机，蓄势待发，顿时又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这使得小麦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芦苇有着坚强的生命力，不畏环境艰苦，只要春风吹来的时候，便会生机盎然。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逛崂山吧。小麦一路行来，雨不停地下着。我和朋友来到了一个草棚下面避雨休息。小小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又动身，顺着油道继续前行。油道越向上越陡，我拉着朋友慢慢地向上攀爬。油道两侧随处可见一些枯死的树木，它们的形状怪异，有的像猴子，有的像豺狼，有的像石人。这些枯树虽然给人一些凄楚之感，但也说明这里原始森林年代的久远。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的攀爬，终于来到一个平坦的地方——临海观景处。观景处原来是一处农家院落，有几孔破旧的土窑洞，院子里长满了芦苇，整个院落已经荒芜了。在路边有几个茅草搭建的亭子，我们坐在亭子下面歇息，一边远眺临海，欣赏着临海的壮观景色。小麦惊叹于这里的临海了，临海浩瀚辽阔，连绵起伏，惟余莽莽，不见边际，令人心旷神怡。一周工作带来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荡然无存，心情轻松了许多。小麦在这里坐了很久，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森林是陕北唯一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堪称陕北的天然植物园和野生动物的乐园。小麦了解到，这里的植物品种有600多种，野生动物60多种。我为陕北能有这样的原始森林而深感惊叹和自豪。雨慢慢的越下越小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动身下山。和上山相比，下山要轻松多了。我搀扶着朋友